0: 对对对，
1: 欢欢同学的声音。然后欢欢同学今天是去到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哪儿呢，在浙江啊，塘溪来进行溯源。因为这个塘溪是西太平洋沿岸的这个、非常适合生长枇杷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在杭州临平，然后呢这边的这个枇杷花茶的制作技艺是杭州市临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所以说这边的话就是枇杷的原产地。而且今天新鲜给你现采摘，我们主播亲自去溯源的这个西太阳塘溪软条白沙枇杷，你看这个是精确到了产地产名的优质的枇杷，
0: 品质怎么样的？
1: 对，5斤净重128，3斤净重是89，可以让你吃到真正高品质的这个枇杷。下单还送清润茶一包，我觉得一家老小，就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买这个。
0: 对，我们这个果园呢都是7分熟的时候呢采摘，等到送到大家的这个手里呢，刚好是9分甜1分酸的成熟状态。
1: 就是大家现在啊，就是想看这个枇杷产这个产地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原产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回复枇杷。我们的这主播框框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啊，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画面，看一看这个现场采摘的这个枇杷到底你收到的，哇，真的跟我们平常的枇杷不一样，平常是那种椭圆形的，它这个像乒乓球形一样。
0: 对，因为它长得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就是整个包括它的包装也好，大家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它都是住的单间，
1: 对
0: 啊，
1: 它是全部都是有这种泡沫板一个个给隔开的，
0: 对，礼盒包装啊，让果子之间不会互相的碰撞，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这个我们挑选的都是长得比较规整的，
1: 没错。那又是这个，又是今天主播亲自帮大家溯源挑选到的高品质枇杷，你送长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就确实价格不便宜，
0: 没错，而且确实是吃起来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1: 好东西，好东西。就是哪怕你这个担心血糖，因为枇杷它也不是那种高升糖食物嘛，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哈。怎么来下单购买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问主播各种问题，然后看一看这个枇杷确实的这个款样式，然后这个规格，然后再下单购买，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让你吃到真正不一样的来自于原产地的好枇杷。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这个时候的话已经能看到啊，市区的出行车流有了显著抬升，8点钟对于像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啊，还有包括沿江快速路的出行，包括东一环洪都高架的出行，车流呢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这个热络的一个地步。西一环的话还有事故发生，丰盛快速路现在的话围绕着这个长乐胡同，也就是红谷十二亭这边的通行路段，现在是有比较焦灼的出行表现，还是需要大家着重的重视小心通行了。那么包括现在啊，这个之前讲到的圣米大桥的车辆爆胎抛锚啊，那到现在倒是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目前呢正在这个疏散桥面的车流啊，所以后方排队的司机朋友啊保持耐心。那目前来看啊，桃花路立交，以及像前湖互动立交，以及像九州高架汇入到九州高架、桃花南路高架汇入九州高架的一个匝道点位，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卡壳。而普通地面主干道的车流通行啊，也就是咱们非高架路段，现在的流量呢也有上升。赣江大道今天这个挺赶早啊，这个在赣江中大道的上班通行路线路上，在丽景路、翠苑路这些位置，此刻就已经出现车流排队情况了。那么北京东路沿线的上海路口，然后火炬大街、青山湖隧道沿线这东西向的通行这现在都能发现一定的车多堵情，包括大家务必要注意的沿江北大道去上英雄大桥啊，现在呢也呈现出排队的一个景象。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刚刚很多听友问到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什么情况啊？交警告诉我们说，目前在中海环宇这儿有一起事故，在中间车道，警力已经到现场，事故刚刚撤离完了，正在恢复当中。但这边的话还有一个车多积压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了。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5: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 在秀江水波中相逢。

0: 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继续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在九江市的学子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武陵岩大道西向东拥堵304米，庐山北大道东向西拥堵324米，甘州市的张江路西向东拥堵345米，赣南高架路的西向东拥堵448米，湘江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上市的天佑大道西向东拥堵494米，三清山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05米。再来看到高速方面， G357贯高速的968公里庄家360米，景英段黄竹山隧道入口往广州方向，一辆救援拖车因为装载事故车厢，箱体超高，单道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的827公里庄昌津段黄土岗收费站至新余东收费站区间往长沙方向，发生了小车追尾小货车，导致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S41宁定高速的76公里庄加600米和风隧道内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好，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泗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很多人都知道啊，牙刷要经常的更换，但是不知道家里的竹木筷子也是要经常更换的。当竹木筷子使用较长时间之后，表面会出现磨损、裂缝，或者存在着没洗干净的情况，在湿漉漉的环境当中啊，就会可能发霉。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准医师程斌提醒大家，如果说筷子沾染的黄氏黄曲霉，那么危害可就大了，它是一类致癌物，建议大家平时把竹木筷子洗净之后先晾干或者是烘干，再放进碗柜里保存，每周用沸水煮筷子半个小时左右，并且3个月左右要更换一次筷子。
8: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知药懂药合理用药的用药提醒当中，要跟大家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提醒一下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遭受便秘困扰的朋友，不要乱用药啊，尤其是番泻叶用错了会真的遭罪啊。
1: 对，近期呢，有一位这个67岁的阿姨长期便秘特别难受，听说这个番泻叶通便的效果很好，就自己去药店买了20克，天天泡水当茶喝，结果啊，便秘是暂缓了，可是紧接着剧烈的腹痛疼得实在是受不了，她就去找专业的医师求助才缓过来。
0: 大家都听说过啊，这番泻叶能够通便，却不知道它是临床常用的这个泻下药，不是普通的通便茶。它起效非常的快，一般6到8小时就有效果，主要用于急性便秘或者术前肠道准备，不能长期过量喝。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肠道功能本身就很弱，你过量喝就容易引发肠道痉挛，出现像这个腹痛啊、腹胀，甚至是拉不停。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啊，要是不小心喝多了番泻叶引发腹痛，要立刻停药啊，用热水袋隔毛巾敷在腹痛的部位，每次15到20分钟，再适量的喝温白开水或淡盐水，防止脱水。饮食上呢，吃一点小米粥、烂面条，别吃那些生冷油腻的。要是腹痛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啊。
1: 对，这个番泻叶只是暂时的来缓解便秘啊，连续服用不宜超过1周的时间。
0: 是的，
1: 长期喝呢还会产生依赖，还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肠道，反而导致这种顽固性的便秘。
0: 像老年人啊，胃肠比较弱的朋友，孕妇用之前一定要问医生或者药师。改善便秘还是要多喝水，多吃一些膳食纤维，适度的运动，千万不要轻信什么偏方啊，乱用药啊，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今天早间高峰，交通在线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啊。我们的这个 QQ 发了一张照片，是在敬业大街看到有一辆货车抛锚了啊，不是抛锚，天哪！好吧，那我就不多描述了。
1: 这个画面我都
0: 不敢看，不敢点开大图细看。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货车抛锚了，结果就是这位司机在路边蹲在路边，然后拿这个货车做遮挡，做一些不文明的事情。
1: 对，不能只为了自己方便而、这个对吧？啊，
0: 好，我们继续听大家。今天早间高峰，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确实不太顺畅哈。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一个情况，风马 myself 也在说，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就是在这个丹霞大道的位置啊，现在是有一个全线的车排满，刚才也是有一个货车的事故的情况，然后就是导致了这边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多，有一个事故在中间车道，现在已经撤离了，正在陆续的恢复当中。但是今天这个事故方面，我们还要来看一下，好多朋友都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情况，甚至菲菲啊，刚刚路过也看到了，在南昌解放西路的西往东红都大道口左转车道，有一辆车是故障了，占据了一股左转车道，导致这边拥堵了。
1: 嗯，然后哥来给我们反馈一个情况，也是在号召我们的各位群友，他说车辆在行驶缓慢路段实线变道加塞，这种漠视生命的行为真的是深恶痛绝。他说一旦距离较近就很容易造成事故啊，所以说不要，就是他说不要认为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儿怎么能放过呢？
0: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讲到的，你有任何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你愿意把这些违章举报出来，你都应该去举报，不要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对，不要觉得这个举报，
0: 我是打小报告。
1: 对，我觉得这迟早有一天，就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一种这种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反噬。
0: 对，我觉得它为保护的是我们自己，
1: 没错，
0: 就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更好的这个就是在这种规范的文明驾驶当中，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加安全的出行的环境。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每个人来说 其实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啊，就是天气又很晒又很热，很多人容易心情烦躁，开车这种斗气车啊、怒路车真的很影响这种驾驶的安全。那当然夏天你想要这个清凉的在路上出发，那当然得要有一些防晒装备了。比如今天爱听商城真的都知道我们1054听友都是男士啊，今天我们的男士啊可能在这个即将到520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多一点关爱。因为我自己发现一个事特别好玩，我那天前两个礼拜不是母亲

0: 节嘛。
1: 对。
0: 我就是带小朋友，本来说随便买个面包，结果发现那个面包店里大排长龙，为什么？人家都在推母亲节蛋糕。你就发现到了各种逢时过节的，一定是给女性，都是专门为女性准备特供的一些这种消费产品，好像很少有人觉得男性会是我们的消费主力。那今天爱听终于给我们的男性啊准备了一些夏天的刚需。
1: 对，为什么这个防晒衣只有女性没有男士的呢？
0: 有的我觉得男士真的也很需要穿，有的时候看老公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其实也真的挺不容易，挺心疼的。
1: 那必须的啊。
0: 对，我觉得马上到520了，也是时候给老公准备一点好东西了。蕉下的这个防晒衣咱们自己穿过，像我昨天自己穿去景德镇，景德镇昨天很晒，中午的时候我就穿着那个蕉下的防晒衣，就很清凉，真的不热，只要稍微有点风，不会说闷汗，然后真的是冰感透气。因为蕉下的话是这种原纱的防晒工艺，现在这个好的工艺也值得让老公去感受一下了。它有这个 UPF100 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的阻隔率高达99%，那么男士也可以放心的来穿它，因为它很透气，因为男性确实比女性更容易
1: 出汗嘛。对，
0: 它是冰感面料，还是网眼结构，针对男性容易出汗的腋下呀、身侧，增加了这种透气网孔。不管是男士我觉得男士最多的就是户外，比如说你说实话，很多男性去工地，
1: 对，
0: 然后外出这个通勤，真的很辛苦，确实很辛苦。然后户外徒步都不容易沾身，而且有这个加宽的黑胶帽檐、透气的防晒面罩、直孔袖口、360度无死角防护，开车你放在这个车里面备用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1: 对啊，快给你老公下一单。
0: 要，因为但是之前很贵嘛，像之前我们推荐那种女士的防晒，像我自己买到2-300块钱，但今天的话给男士159块钱啊，你老公也配了啊，159块钱，
1: 对，
0: 然后四种颜色齐全、M 的 XXL 码都是齐全，拿下爱听大家知道它的售后是非常的有保障的哈，直接回复秒杀，给老公或者说给自己啊，很多听友你可以来试试这个蕉下的防晒，来感受一下，哇，原来女生。的这种原纱防晒是这么的冰凉，
1: 虽然说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品质真的非常不一样。
0: 蕉下还是可以的，159块钱，专做防晒的大品牌啊，男士也值得拥有，因为你去商场没有400-500是买不下来的。那当然，对于女士来说也有好东西啊，这个给老公买完，也给自己买点好东西，什么呢？SK2的前男友贴片面膜。那接下来，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啊，或者说你送礼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话，我觉得面膜是这种永远，因为它属于一号品嘛。永远用，女生都是需要的，
1: 没错，
0: 而且仪式感拉满，
1: 对，而且它是一款急救面膜，真的是急救面膜里面的顶流了。
0: 对，因为它贵，你跟着人民币不会走错路，就一分钱一分货嘛。它是把 SK2 核心的 Pitera 酵母精华高浓度的浓缩在了每一片面膜里，你用完以后就相当于做了一次那种院线1000元的 SPA，
1: 对，
0: 急救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就等于说你，因为我自己之前有看过，在网上买差不多100块钱一片，你用一片相当于是1000块钱的面膜。但今天爱听商城20片只要520，
1: 没错，
0: 算下来是不到26块钱一片。
1: 对，你这个在官网买的话，我记得好像是要100多块钱一片。
0: 要的。
1: 现在的话，
0: 真的不舍得用。现在26块钱，就是在一些重要场合真的可以囤起来，52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因为接下来春夏你一出去晒太阳，很容易需要这种非常能够有这种修复力啊，然后让你的皮肤重现光泽，然后淡化斑点的一些面膜。那这个 SK2 的这种前男友面膜是真的能做到的。而且今天实付满520块钱还送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现在的话正好就是520，等于说你买20片的前男友面膜送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你之前有这个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一减再减啊，真的非常的划算。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不管是给老公的防晒还是给自己的这个前男友面膜都不要错过了啊，直接回复秒杀，这些夏季必备的好物别错过。那继续有请小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今天的这个生意大桥啊，今天早间高峰确实事故挺多挺闹心的，有请小雷。小雷，刚刚有朋友又问到这个生意大桥今天什么情况啊，小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早上好。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温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啊，今天在生意大桥这边之前遭遇到车辆抛锚啊，这个车辆爆胎啊，这个维修花了点时间，这东往西方向的出行车多啊，也就这个把咱们今天生意大桥啊这个给直接打趴下了。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时间又不一样了，其实现在生意大桥之前的抛锚已经解决，只不过呢此刻正赶上了生意桥正好就迎来车流高峰期了，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意桥虽然说啊在之前的事故节点车速都已经恢复，但是上桥下桥

0: 光大道的路口、抚顺路口，这边的通行流量都相当不小啊，大家呢要做好充分注意了。沿江快速路的江边通行啊，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呢也是保持澎湃的车流量啊。东沿红都高架啊，这个靠近到海宁酒店、火车站东广场附近周边啊，流量压力呢也比较大。西环丰盛快速路几乎能从前湖互动立交堵车排到嘉义沿路互动立交，可见今天丰盛快速路的西环也是给咱们了不少的挑战压力。所以今天早间出行还是要为提前的做好充分的关注啊，毕竟是周一的早间高峰啊。今天天气还算不错，所以这整体的路况呢，并没有太超出预期啊，基本还是按照正常的布局来发挥的啊。所以说，对于地面路段，这会儿的话，小学上学高峰也该稳步上演啊。所以包括现在的像类似于林口路、类似于现在的珠江路，还有包括在现在的玉泉岛和启丰路、豫章路，流量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学校周边的路段咱就不提了啊，行车路况确实啊，这个会消磨一些时间。好在呢，现在类似于像八一大道，类似于像现在的北京西路，还有包括目前啊在红谷滩片区啊凤凰大道一线、庐山南道的一线，行车状态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过着急。如果大家发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浔阳西路西向东拥堵300米，甘蔗市的新赣州大道西向东拥堵312米，赣南高架路东北向西南拥堵512米，张江路的西向东拥堵345米，上市的解放路西向东拥堵363米，旭日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2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了。
2: 是，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反映说他们遇到了一些的装修的问题啊，说好了比如说这60天，结果呢120天了还在补腻子，真的是气得天天睡不着，天天都在工地催催催。
1: 是的，那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
2: 对，那什么叫做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说啊，以后你们装修不再是那种开盲盒的靠运气了，不用再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了啊，就是工期一拖再拖，质量不确定而且还不好。那如果说就是以后在创意装修，它是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
1: 对，再也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了，而且呢，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而且啊，创意在江西可以讲是开创先河的，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确定的事情，不用踩坑的。
2: 对，没错，不用再去靠运气啊。他们在江西现在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南昌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啊都是在公司是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上岗。那么现在拨打电话来抢定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
1: 对，创意和其他公司也不一样，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把这个事情是落到实处的。以后啊，那里呢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每个月都要回学校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不准进你家。
2: 那这么好的服务是不是要涨价呢？
1: 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向江西广电清源老师总裁3重监督，保证建筑质量，又给升级又给高装这个优惠。现在要装修的小伙伴真的太幸福了，装修的时候我们自己装修者没有这么好的工艺，这么多的服务。
2: 对，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创意干活啊，这个工人是有活干，而且有尊严，结钱快。那天我听说他们工人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办了70桌的杀猪宴，
1: 就是有这种真的让他实打实能够吃到好东西的团结。
2: 对，就是2头种猪，这个工人们就感觉像过年一样。
1: 对。
2: 这样的活动他们其实每个月都有，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公司的人文关怀，包括这个工人的这种归属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像这个创意的口号就是能够把客户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啊，不要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了。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工人的自有工人正规军。
2: 对，拨打8820632288206322，预约去创意的20000平整装家具馆，可以去实地的了解一下。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江西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就像我们这个马路方大清同学总结的那样，今天这个违章特别的多，然后事故也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刚才说到胜利大桥为什么会堵车，是因为这边有个故障车，
4: 对，
3: 其实已经在处置了，在中间车道，但是今天流量非常的大。
4: 嗯，没错。然后还有王先生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视频，他是说，哎呀，麻烦交警啊，安排一些这个叫辅警啊，上高架口盯着，别让那些老头乐在英雄大桥的快速路上面啊，影响这个正常的速度。
3: 对，
4: 他说全部这个
3: 好好
4: 一段路都被堵死了，
3: 就因为这个老头乐，
4: 因为他的速度跟不上嘛。
3: 嗯，然后这边的话真的一直，而且这个老头乐他就一直在这个桥的右侧走，而且他还不特别不守规矩，他怎么呢，一个人骑了一股半的车道，
4: 对，
3: 骑在那个分道线上行驶，
4: 没错，
3: 所以真的非常影响安全驾驶。我觉得老头乐的问题确实应该好好的去整治一下，而且接下来一段时间又下雨，
4: 对，而且他真的是飞驰这个车很不稳定，很有安全隐患，
3: 是的，是的。然后刚才我们的这个听友我看一下哥啊，他是周六的时候给我们发了一个举报，我们刚才看到他刚刚又特别提醒了一下我们，那个视频可以讲是触目惊心，我觉得都可以直接剪出来放在我们的焦点新闻上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在5月16号的早上7:21，在南昌县金沙三路的北向南，一辆厢式的小货车可以讲是扑面而来，逆向行驶非常之嚣张。其实也可以看到他前方是有道路施工的。
4: 嗯
3: 啊，对，它前方你看是有这个施工占据了这个对向车道，然后它对向的为什么这个货车主要的问题是它骑线行驶了，因为它车身比较宽嘛，
4: 嗯，
3: 骑线行驶，然后速度又非常的快，很容易真的就扑面而来就撞上了。
4: 真的，哎呀，这个真的。
3: 但确实，看到前方是有道路施工。
4: 对，是有施工，这个车子应该是临时的，然后
3: 借道了，
4: 借道了。
3: 嗯，对，像这个对向车道借道，但是它不能这样骑线行驶啊。也是占，就算它是占道施工，那也是各行其道。
4: 对，
3: 你既然是占到了对向车道的这个道路的话，那就算可以。
4: 啊、
3: 对，你越线那也算逆行。干 A 66369，干 A 66369，这个对于小车来说真的太吓人了，
4: 真的非常的吓人。嗯，
3: 好，今天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确实是挺多的。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一说，所以刚才哥有说，他说在短这个行驶缓慢的路段，大家真的不要去实现变道加塞，交通安全隐患太大了。
4: 没错啊，这个也再次的，当然这个我们也是提醒很多的这个司机，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醒，就是该抓拍的地方一定要抓拍，我们司机也一定要守法行驶。
3: 是，然后包括在刚才说到的这个沿江快速路，在靠近中海环宇的位置，因为刚才说到有一个事故啊，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正在恢复正常通行。我们的这个你慢我先走，刚刚路过，他说是一台大八车两个私家车刹车到站俩，怪不得今天这边通行缓慢，现在在陆续恢复了，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多。
4: 对，大家小心耐心驾驶啊。
3: 对，我觉得想要保证这个开车有一个好心态，必须需要诗和远方，
4: 没错，
3: 尤其是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我觉得新疆是属于那种让你觉得它的后劲真的很足，哪怕我是在2年前去的新疆，我现在想起来
4: 意犹未决。
3: 你也觉得哈？我真的觉得新疆就是天花板级的美景，就任何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美景的时候，我会用新疆去类比，哎， 这个地方可以和新疆贴上一点边，
4: 嗯，
3: 就新疆真的是美的毫而就是丝毫不自知，不费吹灰之力的美。那这次呢，大家穿越的是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从雪山到草原视觉盛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去打卡，和那种人工的那种什么地标啊地名我在哪哪很想你的那种打卡点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4: 不是一个档次的。
3: 对的，一个真的什么叫天差地别。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

0: 还有我们不能错过的赛里木湖帆船家环湖旅牌直接送，宝石蓝的湖面浪漫到尖叫，还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汉雪宝马，这些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站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好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我觉得这次很好啊。他跟大家指出来两个购物点，就告诉你有两个购物点啊，但是价格你可以很划算了。6月11号出发也是6699元起，因为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新疆，你自己出发没有五位数是拿不下来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有购物店，我们就会直接跟大家来说明，
0: 就
1: 是让大家这个玩的放心，
0: 没错，
1: 但是不会强制大家去一定要去购物。
0: 对对对，因为跟着这个电台团就是这个好处，不会强制购物哈。
1: 对，
0: 有一个保障。6月11号20号6699元每人起，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想去感受夏季北疆，真的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真的不要错过，错过会后悔一年呢。
1: 啊，没错，当然除了新疆之外，其实云南一直是我心之向往的地方，但一直都没有成型。如果说你也想去云南的话，这个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推出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纯玩的轻奢之旅，享受一下这个慢慢的时光啊，
0: 去有风的地方
1: 感受一下。然后这个听友的专属价现在价格真的非常便宜，两飞一动3680元每人，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性价比超高。我们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这个是纯玩团啊，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不赶路也不拥挤，4天早上都是9点出发，可以睡到自然醒的轻松度假。那么住宿全程都是4钻的高端酒店，大理呢升级了海景的酒店海景房，推窗直面洱海，出行坐都是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往返昆明可以免去这个长途的奔波。那我们这次也会去到玉龙雪山的大索道，还有雪山三宝，全部都是赠送的，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都是全包的，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部覆盖，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免费送，特色店位美食轮番享用，来享受舌尖上的云南风味。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1997995052 19979950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来锁进群锁定优惠即可出发。
0: 是的，那当然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通行情况，有些朋友还堵在这个路上啊，去不了远方，有请小雷继续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新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路况啊。这也正因为咱们这早间高峰啊，是咱们这个压力不小啊，这咱们才需要诗和远方做泄压法。现在来看的话哈、这个早间大家赶路在路面上动弹不得的样子，那现在沿江快速路沿线、西环丰盛快速路沿线，包括东一环红豆高架的一个解放路胡同立交这些点位呢，持续的车多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以上了，深米大桥呢，倒都是过去时了。现在深米桥虽然依然车多啊，但是总归是从一个小时前的事故堵情中解脱出来。所以目前观察来看的话，重点地方的像西一环呢、沿江快速路、南一环九州高架和东一环红豆高架，说来说去啊，其实还是这么几个老对手。但是呢，周一啊，这些老对手都不太好对付，出行流量呢都是大幅提升。普通地面路段可供选择，现在其实普通地面路段哪怕红谷滩、凤凰大道、红谷大道堵车的路口都不多，其实行驶效率是可以的。但是呢，哈，一路下来肯定小灯比较多，走走停停不是很多司机朋友所喜欢，所以大量的很多司机朋友还是聚焦在快速路高架。那现在快速路高架缓行的车流啊、队伍是比较长的啊。这个现在好在呢，像西一环虽然车流呢保持在移动啊，但是确实速度不高啊，大家呢备好充分注意。当然呢，半点呢也有一些好消息，部分路段呢至少通行在恢复，像沿江北大道去上英雄大桥上桥口的事故解决，现在从高新过来上英雄桥已经是没有太大问题了，通行恢复。京商务隧道北京东路的流量随着上学高峰的解决，出行情况呢也有大幅改善，行车状态良好啊。其他的像这个上海北路啊、京东大道啊这些学校周边路段，现在观察呢其实通行路况是不错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0: 好，谢谢小雷。九江市的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47米，甘肃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南向北拥堵461米，邵阳市的滨江西路东向西拥堵435米，滨江东路的东向西拥堵383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啊，酷，给我们发了一个事儿，很不酷啊，就是让人很生气。就是前面有辆车，本来以为说，哎，这大家在正常等红灯啊，结果发现呢，在就是他这辆他曝光的这辆干 ADW2249 它离停止线还有一车的距离，怎么回事呢？
2: 怎么不走呢？
1: 对，哥们儿是在红灯的时候停在路口等人，我估计可能上一个灯也没走，
2: 打了双闪啊。
1: 是，就停在双闪，不是你的保护意啊，这个不是说你打了双闪我就可以把路当我家，我想停哪停哪了。我们在这也是曝光一下啊，高峰时段在路口等人这个行为真的素质太低了。干 ADW2249 干 ADW2249 还是开车的时候还是应该于人方便也于己方便。
2: 对，当然听了这么多这个糟心的事儿，还是要消消火。
1: 对，消消火，啥消火呢？我觉得吃点枇杷挺好的。
2: 对啊，这个初夏的限定美味啊，尽在西太阳糖稀软条白沙枇杷。那么作为枇杷当中的珍品啊，果肉莹白如玉，皮儿薄好剥，而且汁水丰盈四溢，肉质细腻无渣，入口即化，清甜回甘不腻口，天然生态种植，每一颗都是自然成熟的好滋味，果香浓郁，营养满满。那今天我们的新媒体主播框框呢，也是去到了杭州西太阳糖稀枇杷核心产地，我们正在现场溯源正宗的软条白沙枇杷。
1: 对，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正宗的软条白沙枇杷，和我们平常买的那种椭圆形的枇杷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的是那种圆圆的像乒乓球一样的枇杷，其实不同的形状、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土壤种出来的枇杷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让大家品尝一下什么叫做高品质的枇杷。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是那种可以讲是算是独立包装吧，它是全部都有配这个
2: 礼盒包装，
1: 泡沫礼盒，
2: 对，都是单个单个的分装的，
1: 对，分装就可以保证这个枇杷的品质，因为枇杷很容易磕碰嘛。而且现在的话是5斤128，3斤是89块钱，买5斤买3斤都是可以，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你这个送给家里的老人和长辈，全是礼盒装的，下单还送清润茶一包。我们这次的这个福利品呢是40克一盒，是这个枇杷清爽茶呀，清润茶福利价29.9元，所以大家如果想下单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枇杷，现在正在这个糖稀，就是杭州的糖稀产区啊，溯源当中，让大家买到原产地的好枇杷，不要错过了。
2: 对，没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枇杷，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我们是有5斤净重128，3斤净重89元，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啊。
1: 对，然后这个酷发来的这张照片，还在等红灯吗？还是说又发了一张照片，哥们儿下车等人了？
2: 哎呦喂，
1: 就刚才说到的这个停在路口等人的
2: 这个奇葩，马路是我家吗？这是、
1: 哎呀，在路上有的时候真的碰到了挺多，然后马路放大镜也说，他说今天遇到的违章非常的多，还有很多是没有剪辑出来的，就很多司机可能今天开车确实是不太守规矩啊。然后还有送点小王子问董涵，为什么武功山要唱天使的翅膀，这是什么梗？因为今天我们有互动话题嘛，说去武功山一定要配某首歌，然后这个有位博主是说，在武功山就会想要听这首天使的翅膀，不是那个张韶涵隐形的翅膀，人家天使的翅膀。
2: 天使的翅膀，
1: 我还没听过这首歌，说实话，我也没有去过武功山。
2: 武功山你没有去过，还是非常值得打卡的。
1: 那云南你都没去过呢，云南也很值得打卡。
2: 哎呀，那真的是，那我们就说走就走吧。
1: 对对对，那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像云南、内蒙，你上次去了吗？
2: 去了，但是鄂尔多斯没去过。哎，走。
1: 是，咱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很多地方，比如刚刚说的云南，去云南的话，我就会想到那个去有风的地方。
2: 对，
1: 那首歌，包括那部电视剧，然后包括刘亦菲。你都会想到。
2: 对，
1: 那么这次呢，这个我们有一个去云南的一个旅行团啊，大家可以来直接发送云南进行了解。那主要还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内蒙，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啊。
2: 对，我们内蒙这次是去到了鄂尔多斯，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一个纯玩团啊，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只要3080元，那核心的景点全部覆盖的，锡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包括成吉斯汗林，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可以说整个的互动体验、娱乐体验啊是非常强的。
1: 对，那因为内蒙的话，其实这个草原的风情，还有包括你去拍那种公路大片，都是会让你觉得哇，什么叫做真正的一望无际？你放眼望过去，只有绿绿的草原，
2: 对，
1: 然后蓝天，
2: 没错，
1: 然后看到一些牛羊。
2: 没错啊，美食
1: 心情很开阔，
2: 美食也给大家升级了，像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油面宴呢、啊，一次是吃遍了草原的风味。现在价格真的非常实惠，3080元每人。
1: 因为还没有到草原最火热的季节，7、8月份大家都去避暑了，现在是一个错峰游啊。
2: 对，两人同行李减100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啊、嗯。想要去内蒙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内蒙"，就内蒙古啊，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我们这个每周旅游资讯群里啊，都有红包抽奖，大家可以来凭运气啊，免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
1: 对，那当然了，这个我们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西北甘青啊，去探寻丝路，感受一次玩遍所有精华的这个快乐。听友专属价呢是这次西北青甘环线每人4580元，因为大家知道西北青甘环线其实挺辛苦的，但这次呢是不用早起不赶路，家庭朋友情侣出行是非常的舒服，给大家安排这个2到3人坐5人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就是坐小车啊，
2: 对，
1: 一人一个正座快。

0: 常又好做，就跟你自己这种小包团是没有区别的。
1: 没错，
0: 形成真正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住宿全程升级439的，因为其实西北沿线条件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会让大家七晚都住得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也能让你休息好。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一瓶水，落地呢就有人管，让大家全程不用操心。关键我们的活动啊，很满足情绪价值，无人机航拍加专业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便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最火的景点一次性全打卡，不用自己去规划行程了。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堵山、祁连草原精华，一个不落，全程专属的这个旅途管家跟着，路线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感直接拉满，让你不用自己去花心思做攻略，轻松圆梦大西北。小团、私人定制团都能安排，直接打电话，可以找到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西北进群锁定优惠，即刻出发。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啊，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啊，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目前来看的话啊，今天的早间高峰啊，这个主要锁定几大快速路啊，这个出行车流呢反复碾压啊，但是普通地面干道的话好在这个今天的早间天气呢还没出现大的这个逆转和变化，所以说大家的一个出行呢还算是比较顺利，但是确实啊，这个周一通勤的需求摆在这里啊，通这个快速路干道的这个车流吸引力啊，所以现在像这个咱们反复提及的社米大桥，至少此刻来看的话，由东向西从南山大道上社米大桥还在持续的车多排队，有的司机朋友可能是等久了，这个也是连续又有这个抢道加塞导致的事故发生，所以在对这边路段来看的话，恢复还得需要时间。反而啊，这个恢复效果比较好的是现在啊，在我们在这个丰盛快速路沿线，现在能看到从嘉岩路胡同到长乐胡同啊，至少新建胡同这一段路的出行车流呢有了大幅度的改善。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西一环的话，主要需要提防的就是新建片区红谷十二亭啊，从新建大道到长乐大道这段的出行车多堵行。另外呢，沿江快速路沿线啊，南一环九州高架路啊，这个豫章台古建筑，还有东一环红都高架，靠近到汉庭酒店这些点位的话，纷纷还有车多。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他路段无论广场周边阳明路、中山路、卢子路，还是潭子老坟立交，还是红谷山的丰河大道、干江大道、红谷大道，其实通行呢均已逐步恢复啊，所以说此刻的通行啊车流大家提防一下快速路的变化。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九江的八里湖大道东向西拥堵300米，甘蔗市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邵阳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滨江东路的东向西拥堵383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很多听友啊会跟我们反映他们装修的问题，设计这个说好了60天，结果120天就还在补腻子，还在补各种坑坑洼洼啊，然后各种毛病小毛小病，气得天天睡不着觉。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现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啊，就是以后咱们装修呢不用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工人找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啊。
3: 嗯，没错。那什么叫做这个仓储中心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以后的创

0: 上岗，现在拨打电话定创喜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因为创意和其他公司不一样，他们不是说只看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把事情落到实处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啊，工人师傅是有自己的家和学校的，师傅每个月都要回到那儿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不准进家里。这么好的服务，是不是要担心涨价呢？告诉大家了，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万抵4万，拨打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我们的庆元老师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业主太幸福了。
1: 没错，而且呢现在这个装修啊，在装修工人在创意是有活干，有尊严，节钱快，所以说品质就更好可以保障。那天啊我听他们工人说，这个可开心了，70桌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们感觉像过年一样。
0: 对，
1: 而且这样的活动他们每年都有，你知道，
0: 每个月都有。
1: 就
0: 这样的话呢，这个公司有了人文关怀，工人干活才会有归属感，干活才能更用心嘛。只有业主满意，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干。就会让我们想到这个创意的口号啊，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啊，不要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了。从今往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的正规军。
1: 没错啊，现在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可以预约去创意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来实地的去了解一下。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啊。今天早高峰确实这个不文明
0: 的路况很多、啊、
1: 很多啊，
0: 不文明的行为也很多。
1: 当然，很多朋友说，哎，今天我们今天这周好像旅游线路也多了起来。
0: 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自己是很喜欢错峰游的一个人，错峰游又省钱，然后旅游体验也特别的好。人一多，你会发现，你这个想要去舒适，就想旅游，你本身的这种放松身心的初衷就实现不了了。
1: 嗯，
0: 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夏天的新疆啊。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4站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趴，躺平式旅行非常的舒服，而且还可以吃到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天天都是吃肉让你吃到爽啊！包含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而且承诺了就2个购物店，轻松又自在。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12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新疆，多少钱？大家非常关心啊！
1: 对，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一定要关注起来。
0: 是6月11号、12号的团期是每人6999元起，会根据你的这个去选择飞机还是火车，有价格不同啊。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真的不要错过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大美新疆的纯净美景。
1: 对，那如果说这个新疆啊，包括这个云南您都去过了，可以去内蒙走一走。我们这一次的是内蒙双飞五日游啊，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才需要3080元每人，核心的景点全部覆盖，像锡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还有成吉思汗林，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那住宿也是非常好的，一晚草原的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3钻酒店，美食呢手把肉、铜锅涮羊肉、油面宴都是可以让大家来品尝到的，可以说是一次吃遍草原的风味。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30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就不到3000块钱啊。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去内蒙古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0: 是
1: 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81581。
0: 当然也别忘了我们的潮牌江西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是这个新媒体主播框框在杭州西大洋塘西琵琶的核心产地帮大家现场溯源正。

0: 宗的软条白沙琵琶，现在呢就可以来锁定潮牌江西的直播间，回复关键词琵琶进行下单，来看一看和我们在南昌买到的这种普通的琵琶有什么不一样，让大家知道高品质的琵琶，尤其非常适合送给家里的老人，
1: 对，
0: 因为这个季节很需要润燥啊清肺，而且真的是很养生的一个好东西啊，琵琶一年就这么一回，有应时，可以吃到应时的这个白沙琵琶，真的不要错过，让你吃到高品质的琵琶，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你现场溯源的这个琵琶直播，真的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琵琶，抓紧时间去了解详情和下单，
1: 可以去潮牌江西的平台看一看，我们的框框正在给大家来做溯源的直播，
0: 对，
1: 你可以去看一看现场这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啊。
0: 对，嗓子卡痰了可以多吃一点琵琶，但是车子这个卡顿不顺了，可能是因为你的车辆需要清积碳了，我们的铁锤三项了解一下吧。铁锤三项呢是经过这个严格测试的专业除积碳的产品，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的问题，就可以在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直接加到这个油箱里加铁锤三项就可以了。一套呢是告诉大家，一套原来是168元，一套两瓶，现在的话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这件活动最低价六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所以可以放心囤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个价格，而且是经过严格测试的一个专业除积碳产品，大家担心油耗高啊，这个车辆行驶时间长了有积碳的话，也不要错过我们的铁锤三项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扫码下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0: 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1: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3: 哎，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那咱们今天早间高峰也算是经历大考啊，但是现在给大家看起来的话啊，出行的车流状况啊，那现在流量压力呢依然还有一起上存啊。这个总的来看的话城区大部分的路面出行啊，这个现在是已经有所缓解，但是对于西环的这个丰盛快速路、长乐胡同拐新店，还有东一环的红豆高架这边由南向北这个从华虹奔驰上空往解放路龙王庙上空来通行，这几个点位啊，卡壳的这个车多表现依然存在啊，是需要大家不容忽视的。那当然了啊，目前来看，包括深米大桥，今天咱们啊这个一起较劲啊，这个较了一上午的这个深米大桥的通行呢，现在总算回归畅通，桥面的事故和和抛锚的一个情况都得到解决。现在来看的话，二环线啊，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出行恢复的情况呢，还挺不错。普通地面干道的话，早在这二十分钟之前呢，也都看不到什么太多的压力了。今天的早间高峰啊，这个总体来看的话啊，周符合周一早高峰的一个这个一贯标准啊。今天来看的话啊，出行车多的情况没有太多的一个这个迹象啊，大部分路段的话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律啊，这个进行一个这个咱们的车流的一个变化。所以大家呢这个保持车小心耐心，当然继续要关心啊高新大道这边施工带来的一些出行的影响啊，大家呢周边的路段啊多转移绕行，尤其是靠近到火炬大街、明强路、这火炬三路这些点位的一个周边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的九江市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33米，新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627米，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30米，赣州市西桥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是有318米，而上饶城区的现在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高速方面呢，G35济广高速968公里加360米的锦荫段黄竹山隧道入口往广州方向有一辆救援拖车，因为装载事故车厢体超高，在单道缓慢通行，过往司机注意减速慢行，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的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呢，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这个季节啊，雨水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变大啊，这种潮湿环境呢，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失常，进而影响到肝胆，尤其是湿气重的人，容易出现乏力、食欲不振、肝区隐痛。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预防重点呢，就是祛湿健脾、养护肝胆，平时可以多喝一些红豆薏米水，既能祛湿又能健脾。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的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的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今天的4点，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了今年目前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近日呢，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在南昌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式开工。这个规划建筑面积大约1.39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将集前沿产业展示、核心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优质企业孵化于一体，推动脑机接口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全链条加速突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对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向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65.4 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初夏限定美味尽在西太阳糖稀软条白沙琵琶。那么作为琵琶中的珍品啊，这种琵琶的果肉呢是金银白如玉啊，皮薄好剥，然后呢汁水又是丰盈四溢，肉质细腻无渣，入口即化，清甜回甘不腻口。天然生态种植，每一颗啊都是自然成熟的好滋味，果香浓郁，营养满满。那我们的新媒体主播匡匡呢，今天就去到了杭州西太阳糖稀琵琶的核心产地，来现场为大家溯源正宗的软条白沙的琵琶哈。现在呢，您就可以赶紧去锁定潮派江西的直播间。今天呢，直播间是产地职工，也就是您看上了下单了的，在这个种植园里面呢，产地中心啊，就直接为您呢采摘，然后呢新鲜直达您家的啊，一年就这一季。喜欢吃琵琶的听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琵琶呢可以进行下单，您呢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潮派江西这个小程序去关注一下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到潮派江西的直播间去进行购买。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5: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那让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吃太阳糖稀软条白沙琵琶，又到了这个吃琵琶的时候了哈。这次的琵琶呢，产自糖稀核心产区西太阳沿岸，这是一条全长 4.65 公里的水域，以纯天然的湖样呢滋养着东湖街道古老的琵琶树。那临平区的新琵琶改良基地的负责人啊，也是琵琶花茶制作技艺的第二批杭州市临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李佳荣，他呢就在这个东湖街道深耕十多年啊，日复一日的和琵琶树、琵琶花以及琵琶鲜果打交道，只为守住这一口儿时琵琶的鲜甜啊。其实呢，糖稀有句老话，五月糖稀满树金，说的就是糖稀的琵琶。为了在第一时间将头茬新鲜的白沙琵琶送到大家手中呢，我们团队是多次前往了果园去采点啊，所以呢，在这个果园里面啊，你可以看到非常这种壮观的场面啊。那琵琶的表面呢，可能它会存在一些晒斑，所以呢，但是呢，你如果说嫌它丑的话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它是以口感取胜的。有这个晒斑的琵琶呢，其实都是在阳光下自然生长，经过了阳光雨水的灌溉，吃出来反而是更甜更香的啊。而且琵琶呢，我们都是当天采摘当天发，现在我们的主播框框呢就已经在这个核心的产区为大家正在进行一个直播哈，您可以到直播间去看一看。下单的话呢，就当天下单，当天采摘，然后当天发，礼盒包装，每一个琵琶呢都是单间的，而且是用这个珍珠泡沫棉来单独隔开的，这样果子之间就不会有相互的碰撞，可以避免运输过程当中导致的那种碰磕碰的损伤了。所以您要送人的话呢，也非常的适合啊。今天呢，它的规格呢，有五斤净重的限时福利价只要128元，三斤净重的呢，限时福利价是只要89元。还有这个礼盒装的，你也可以呢去看一看哈。像琵琶呢，它有这种清爽茶，还有包括这个清润茶和温润茶，这个一盒是40克啊，这是属于福利品了，每盒呢福利价只要29.9元。像这个清润茶呢，是有琵琶花、胎菊、罗汉果花和陈皮构成的，而清爽茶就是属于清爽解腻，里面也有琵琶花、山楂、陈皮、薄荷，还有这种温润的茶，就是温润滋养型的，里面是有琵琶花、红枣片、枸杞和玉竹。除此之外啊，还有新鲜的红种皮、红种的这个琵琶，它呢是拥有非遗传承的琵琶花等季节限定好物啊，在这个专场里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所以今天你想吃琵琶的朋友呢，赶紧去看一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现场啊，这个琵琶种植园里面的琵琶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您想要买的话呢，今天下单呢也是今天当天采摘当天就寄出到您家了哈。然后新鲜的五斤净重限时福利价是128元，三斤净重限时福利价是89元，错过的话那就是要再等一年的哈。现在正好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您也可以去看一下，一个呢是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琵琶去进行下单，也可以呢直接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的这个商城里面呢去下单购买，到商城里面还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状况啊。 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福利价期间应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今天我们不单单是带来了这个新鲜的糖溪白沙枇杷，还有这个福利品，就是枇杷的清爽茶、清润茶和温润茶，这个每盒是40克啊。今天的限时福利价是只要29.9元，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然后呢可以去下单，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去进行购买。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偏大啊。目前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得提醒大家，我们带着大家要去到这个新疆游玩啊，这个团期呢还在进行报名。很多朋友呢之前都跟我们去过很多的一些地方啊，南疆、北疆啊，还有这个西藏、青甘都去过。那其实这些地方，如果您自己去自驾玩也好，或者是自由行也好，跟团也好，其实都也会挺辛苦的，因为你前期要做很多的一些策划，而且这些地方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哈非常的长，怎么样去合理的安排节省时间，这个呢可能要有更加有经验的团队才能做到啊。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夏天如果您要去这个新疆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跟着我们的有经验的团队出发，一切都为您安排好了，您只要放心跟着玩就行了。这次呢，我们要带着大家要去到的是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啊。很多人都想要去走一走这个独库的公路哈，尤其是夏天这个时候不去的话，真的就要后悔一整年了。像我们这次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呢，是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美景啊，穿越这个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我们独库公路呢，为什么要去体验？就是因为它一天就可以体验四季啊，有雪山、草原、森林，可以说是一键解锁了。您可以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的盛宴，还有带您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花。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的雕像去观看打卡，还要这个去到这个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是直接送给您的，就是蓝宝石般的湖面呢，真的可以让你浪漫到尖叫啊！还有就是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这是伊宁六星街异域的风情的这个不同的感受，以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还有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这都应该去看一看。你听这样的所有的一些，真的属于他去过的人都知道，属于这个北疆的精华的景点，这一趟八天游呢给你全部拿下啊！而且全程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是全程都是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种大巴呢，就是您可以躺平式的旅行，非常的舒服，一排是只有三个座椅，就是每个人乘坐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你的乘坐的舒适度也是非常高的啊！还有包括当地的大盘鸡、烤羊肉串以及羊抓饭这样的特色美食呢，也真的是可以让你一次就吃个爽了。而且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含的，这个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费、保险费是一价全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全程呢只有两个购物店，所以你是玩得轻松又自在的啊！所以不要犹豫了，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现在已经可以去独库公路看一看了，要抓紧时间报名啊！错过的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详细的行程。啊，当然有些朋友呢，他出去玩可能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哈，就是不管怎么样，详细的行程。啊，当然有些朋友呢，他出去玩可。

能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哈，就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就是要去到一些陌生之地，就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可以重拾那种久违感动，放下疲惫，奔赴有风景，有风有景的这种远方。还有一个远方呢，就是云南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啊。我们也是特意为大家还推出了专属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这种轻奢纯玩之旅。云南是属于纯玩的，是那种慢享惬意时光啊，纵行这种氛围感的。然后呢，我们云南之友呢也是为我们的听友们争取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价格，每人是36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就是邀上自己的好友或者闺蜜一起去，性价比肯定是更高的。这个纯玩团呢，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的啊，是属于20人的精致小团。所以呢，小团的话呢，我们就不用赶路，也不用拥挤了。4天早上都是9点钟才出发，每天都可以睡到这个自然醒，非常的轻松哈，而且全程用餐一家专属的单独餐桌，不拼桌的，也不混坐的，也不会去和这个陌生的游客共用餐具，所以干净卫生又私密，而且用餐呢也很自在，不用尴尬啊。那么这次呢，这个云南之旅呢也是全程4钻高端的酒店，到大理呢还特意升级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啊，你推开窗就可以直接看到洱海了，这个非常浪漫的感觉啊。出行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是丽江动车返回到这个昆明，然后呢也免去了这种长途的奔波哈。想要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也是去抢占一下席位，因为是20人的精品小团。那么这次的这个游玩的福利也是满满的，比如在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包括这个雪山三宝都是全赠送给您的。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涵盖在这个费用里面了。网红景点也是一次性带您打卡全覆盖，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的体验，以及民族风的旅拍也是免费送。现在都要把这个旅拍送给大家哈，既然都带着您去了这个有美景的地方，美景啊自然要留下你的倩影啊。那就是我们要去的朋友的话呢，因为它是精品小团，如果您比如一家人啊，正好有10多个人或者20个人的这个亲朋好友能约上，可以成自己单独成一个精品小团啊，也是非常好的。这是属于这个私人定制啊，包括呢这种家庭出行都可以，是天天发团的，而且您到时候可以去进一下群，里每一周都有红包抽奖，还有精美的好礼可以领啊。想要去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报名咨询，找到这个旅游定制是猪猪，他的电话是1997995072。1997995052，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啊，进群里面，那同样您可以锁定优惠，即刻就可以出发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提醒大家，初夏限定美味尽在西太阳，糖稀软条白沙枇杷。那这是作为这个枇杷中的珍品啊，这种枇杷呢，果肉非常的晶莹如玉，然后呢皮薄也特别好剥啊，咬一口呢汁水丰盈四溢，肉质细腻无渣，入口即化，而且是清甜回甘不腻口的。它是属于这个天然生殖种植啊，每一颗都是自然成熟的好滋味，果香浓郁，营养满满。而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新媒体主播匡匡呢，就去到了杭州西太阳糖稀的这个枇杷核心产地，在现场溯源正宗的软条白沙枇杷。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去锁定潮牌江西的直播间今天直播间呢是产地直供的，就是您现在下单就当场给您采摘直接就寄回家了，是新鲜直达您家哈，而且一年就这一季。喜欢吃枇杷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牌96.9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枇杷进行下单。您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潮牌江西的直播间呢去进行购买。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1: No.
0: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而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里温段的584公里处，归峰服务区至桂溪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D2、D3车道，现场D14车道在环行。S41宁定高速宁安段的73公里处的小龙山隧道内往广州方向车辆发生故障了，也占用到行车道，目前现场是在单道缓慢通行的，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白天省会南昌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晚上有雷阵雨啊，气温25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8.5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22优。莴笋呢含有比较多的尼克酸，也被认为是胰岛素的激活剂，适当使用有助于改善糖代谢功能。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呢，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包机票、包食宿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之后失联。请广大前往泰国的中国公民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正规的渠道求职，妥善保护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呢，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经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机算力纳入到了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的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分，Word SSP 组别呢第二回合正赛啊，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53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包揽了捷克站的双冠。近日呢，记者从江西省作家协会了解到，中华文学基金会近日公布了第6届茅盾新人奖以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名单，由江西省作协推荐的胡伟笔名胡伟的笔获得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许南燕笔名红四北获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对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向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你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好，来到10:13，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赶紧到潮牌江西商城的直播间啊，去购买我们今天为大家来这个精心挑选到的杭州西太阳塘溪软条的白沙琵琶。这种琵琶啊是属于这个琵琶中的珍品，因为它的果肉呢是那种莹白如玉的，而且皮特别的薄，很好剥啊。汁水也是丰盈四溢，咬一口呢肉质细腻无渣，入口即化。属于那种清甜回甘不腻口的，是天然生殖种植，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主播框框呢就已经去到了杭州西太阳的塘溪琵琶核心的产地，正在现场溯源为大家来直播到这个正宗的软条白沙琵琶的现场情况啊。您现在去下单的话呢，相当于就是给您现摘，然后立刻就可以快递到您的家，新鲜直达哈，是今天属于这个直播间的产地直供，而且一年就这一季。喜欢吃琵琶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啊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琵琶，然后就可以进行下单了。您也可以直接呢进入到潮牌江西的直播间去购买。其实塘溪有句老话叫五月塘溪满树金，说的就是塘溪的琵琶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最好的采摘时节了，也是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头茬新鲜的白沙琵琶送到大家手中，所以我们团队是多次前往果园去采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主播框框呢，就已经是在这个果园里面啊，在进行直播，让您可以第一时间呢看到这个刚好九分甜一分酸的这个琵琶的成熟状态是怎样的。那您现在呢，就可以去到直播间下单购买，新鲜直达您家。一个是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琵琶，也同样是可以进行下单。还有就是您可以直接到潮牌江西的直播间去进行购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心事又复杂。来到10:26了，那今天是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这里我们。

0: 提醒大家，今天潮牌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呢是杭州西太阳的塘溪软条白沙琵琶，有五斤重的这个净重装的，还有这个三斤净重装的啊，限时福利价，五斤装的是只要128元，三斤装的是89元。而且今天是咱们的这个新媒体的主播框框呢，已经是在果园现场为大家带来直播了。你现在可以赶紧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哈，可以看一看我们讲到的产自于这个塘溪核心产区西太阳的沿岸啊，它这个琵琶呢是长什么样的，琵琶树上的琵琶现在已经是在现场采摘给大家了。如果您今天在直播间去下单的话呢，就是现摘现采，然后就直发，就是属于这个新鲜直接送到您家的啊。那我们说这个白沙琵琶呢，有着这个塘溪白沙琵琶九分甜一分酸，然后鲜味才是灵魂，不是那种死甜的水果的那种感觉啊，它是吃得出这种果香的。其实所有的这个水果呢，它有这个果香，有一些这个果酸的那种鲜甜感，它就是属于这个纯天然的。那么琵琶的品种其实非常多，但是白沙琵琶呢，它是甜中带鲜，就像你咬了一口春天的那种阳光的感觉。当然有些这个琵琶你收到之后呢，感觉上面为什么会有晒斑呢，这个不要怕哈，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它是太阳留给它的勋章，就越晒越甜，越自然就越有味了。而且呢采摘的时候就是九分甜一分酸的，等你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呢，正好这个适合食用的一个甜度，它不是说像市面上有些水果只有甜味啊，这个塘溪白沙琵琶呢是保留了那种天然的果酸和鲜味的，所以它的口感的层次呢可以说是更为的丰富。今天就是为大家带来了这种五斤重装的以及三斤重装的这样的两种的这个选择。五斤重的限时福利价128元，三斤重的限时价是只要89元。现在呢已经是在直播间下单的朋友呢，就可以最新鲜的第一茬的哈，您可以拿到就是第一时间将头茬的这个新鲜的白沙琵琶就可以送到您家了。一个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福利品，还有这个琵琶的清爽茶、清润茶和温润茶，现在也是喝茶的季节嘛，所以用琵琶花加上不同的这个搭配呢，也有这个不同类型的茶品来供大家选择。每盒是40克，福利价今天只要29.9元。清润茶是枇杷花、胎菊、罗汉果花和陈皮，属于那种微甜回甘的。清爽茶就是枇杷花加山楂、陈皮、薄荷，这个一听就知道是属于清爽解腻的。还有这种温润滋养型的，比如枇杷花和红枣片、枸杞和玉竹搭配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今天的每盒40克的福利价到手也只要29.9元。一个呢，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枇杷。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下单。潮牌江西商城现在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是在果园里为您直播哈。您如果在直播间去下单的话呢，您可以看一看这个琵琶长什么样的然后呢现摘现采是新鲜直接送到您家的。下单的时候因为它有白沙琵琶还有这个红沙琵琶都会赠送一包啊，包括这个琵琶的清爽茶就是赠送您一包，随机给您一包，每包是4克的，这个呢可以让您去品尝品尝。那您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琵琶，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

0: 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来到10:40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夏天不去新疆真的就会后悔一整年，尤其是现在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超火超出圈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可以说是一站式就打卡了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啊，带您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北段的这个公路，是由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因为独库公路为什么那么多人心有所往呢？就是因为它一天体验4季啊，可以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啊都能够出壁纸大片的地方，还要去到赛里木湖啊，到这到这个赛里木湖里面，我们还有这个帆船和环湖的旅拍，直接就送给您了啊！蓝宝石般的这个湖面，真的是非常浪漫的那种感觉，一定要留下您的倩影啊！还要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街，以及包括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和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看汗血宝马，这一听的话，是不是感觉精华景点都为您全部拿下了？所以想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报名，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有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呢，可以选择。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啊，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获取这个详细的行程。6月11号、6月20号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这个是属于有往返的门票机，往返的这个机票，还有。

门票、导游、保险是一价全含的，全程仅两个购物店哈，是可以玩的轻松又自在，而且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全程都是四钻酒店啊，让您呢有这种好好的休息，第二天可以更好的去完成我们的行程。那美食方面，像这个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这个羊肉抓饭，这七大特色美食呢，也一个都不会为您落下的。想要去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报名，18070219478，18070219478。除了这个新疆啊，如果说您还想去一趟大西北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的话呢，也可以跟着咱们再去一次这个青甘大环线。为什么说再去一次这个青甘大环线啊？我们也曾经推出过很多期哈，有很多的朋友都跟着我们去玩的特别的开心。青甘大环线呢是属于丝绸甘青全景八日思想的小团，小团呢一次可以玩遍所有的精华，省心啊又很震撼。因为这次呢我们要给大家安排的呢是属于这个2到3人坐的五座车，四人以上直接升级九座的商务车，一人一个正座哈，是宽敞又好坐，而且这个是属于纯玩，就是全程零购物，没有强制，没有隐形消费的。住宿呢也是升级了四钻的酒店，七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就是长途行车呢，你也可以休息到位，因为这个车我们的安排是这种小型团的，24小时还免费的接送机哈，每人每天一瓶水，就是落地的话基本上就有人管，你全程都是不用操心的。因为青甘大环线啊，它的景点确实有的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行程的时间会比较长啊，怎么玩能够节省时间去你自己去规划的话呢，挺费心的，那就跟着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去就可以了，不拥挤，不赶路，也不早起啊，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是超级舒服的。现在是给我们听友争取到了专属价，每人只要4580元，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很高，邀请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哈，不用做攻略，也不用订车订房，就轻松圆梦这个大西北。其实我们最近有经常会刷到他们在这个沙漠里面去唱歌啊，然后骑骆驼啊，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好啊。其实我们也送给您沙漠草原双重的大礼包，有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藏服体验、骑马射箭，这种一次都可以玩到爽哈。而且青甘最火的景点是一次全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鸣沙山，还有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还有包括这个祁连草原，你没发现这些景点哈，基本每天都不重样的啊。所以呢真的是去一次的话，这个所有青甘的精华景点一个不落，而且是全程专属旅途的管家跟着您，路线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感是直接拉满啊。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这个西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立刻和我们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

0: 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五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来自于杭州西大洋塘西软条白沙琵琶呢，目前我们的新媒体主播框框呢，已经是到达了它的核心产地，正在现场溯源正宗的软条白沙琵琶。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锁定这个潮牌江西的直播。今天直播间呢，就是产地职工，你可以看看果园里面的果子到底是不是合您的心意啊。而且如果是现场在直播间里下单的话，是新鲜直达，就现场采摘，然后就直接送快递到您家，是新鲜直达您家的，一年就这一季啊，所以喜欢吃枇杷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种软条的白沙枇杷呢，它是枇杷中的珍品，因为它果肉呢是银白如玉，所以叫这种软条白沙。然后呢，皮薄好剥，汁水丰盈四溢啊，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又没有那种渣口的感觉，入口即化，而且它的回味呢是那种清甜回甘不腻口的，又是属于天然生殖生态种植，所以每一颗呢都是自然成熟的好滋味。它是那种九分甜一分酸，所以是有那种果酸在里面的，不像那种甜到齁嗓子的那种水果啊，所以它就是真正的是属于天然生殖种植的，果香浓郁，营养满满，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的新媒体主播框框呢，今天就正在核心产地现场溯源啊，在果园里为大家带来直播。您去直播间下单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是现摘现采，然后呢新鲜直达您家的啊，一年就这一季，想要吃的话不要错过了，特别是喜欢吃枇杷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枇杷进行下单，您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潮派江西的直播间去进行购买。

灵川之鼻，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G45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907公里处，太井枢纽到太和西收费站的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场是占用了部分的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晚上会有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6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59%。

0: 空气质量指数21优，紫外线还是挺强的，大家出门的话建议涂擦 SPF20 以上 PA 两个加的护肤品，比强光。
1: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2: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2: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2: 啊、
1: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2: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营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份工作索引相当于一本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的实用手册，明确了相关部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当地时间5月17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2-1战胜日本组合严永玲和中西贵印，夺得冠军。5月19号、20号，天宇将会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我国各地公众朝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近日，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幕，展期3个月，将持续至8月15号。这是汉代中山王墓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共展出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出土文物110件套，并配合展出2组海昏侯文物。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

0: 并喷车世界，好节目。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2: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3: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3: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啊！今天是来到周一，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吧。首先在第一趴还是主要聚焦一下咱们的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东风奕派的 M8 啊，然后还有奔驰的新款 CLE 迎来了这个新车的上市，来看看车型到底怎么样。然后在我们的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还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哈，大家如果说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在11点一刻钟到11点半之间会为您先开通。然后在半点回路况回来之后哈，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的环节，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五菱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这一款华境 S， 这个车在推出的时候呢，也有些朋友就是带着一丝那种嘲笑的意味去看它啊，说五菱跟华为呢造出来那不就是这个换壳的五菱车吗，对吧？那到底这个华境 S 给到大家的这个质感怎么样？哎，如果说真觉得这车性价比很高的话，我们真要选择哪个配置更为推荐，会在今天的车有话说来跟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五菱跟华为啊，组合起来打造的这个大六座 SUV 华境 S。 节目最后15分钟，依旧还有我们的缤纷换车帮了，大家如果说有换车需求，旧车子想要估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又或者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11点45到12点之间继续锁定8833-001-883-3002这两路电话，直接拨打电话进节目进行在线的咨询就可以了。但是在节目全程，大家任何的用车问题呢，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为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4: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 M8 啊，不是问界哈，是东风奕派的 M8。最近就是同名的车还真不少哈，这叫 M 什么的也挺多的。上周给大家说的那个吉利银河也是叫 M 什么，这个东风奕派也叫 M8 啊，所以大家以后在挑车的时候呢，你听到别人说 M 几哪个品牌，你得问清楚啊。东风奕派这次 M8 呢发布了官图，这款车型它的定位是六座的中大型 SUV， 连定位都挺像的哈，说实话。然后动力形式方面呢，它有纯电动跟增程两种形式，纯电版本是用到了800伏的架构，搭载的是 4C 电池 CLTC， 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然后增程版的话呢，纯电续航也能达到有300公里。新车将会在五月的下旬迎来首发亮相，预计会在3季度的时候正式上市啊。来看一下官图呈现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首先东风奕派的 M8 呢，整个外观也是时下比较流行的那种新能源车分体式的大灯的样式，上边是一个贯穿式的大灯，下边呢是分布在左右两侧的日间型车灯，然后还用到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侧窗的周围啊会有这个银色的镀铬装饰，还搭配了大尺寸的一个大柄的轮圈，看上去还挺协调的，也有一定的这个视觉冲击力。但说实话，它那个贯穿式的头灯呢，也确实很让很多朋友说名字像问界，然后颜值像理想。确实那个贯穿的灯，因为在有些车型里面就显得可能太有代表性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确实会看出一些别的车的影子。然后车尾它也是跟车头一样啊，互相呼应，用到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尾部呢还有这个高位的刹车灯。根据之前的申报信息来看啊，东风奕派的

八的纯电跟增程版车型呢，尺寸都是差不多的。尺寸车长是5.02米，车宽1.97米，车高1.73米，轴距是3.02米，用到的是标准的3排6座布局。然后智能化配置这块呢，东风奕派 M8，已经公布了，它会搭载到华为乾坤智驾的这个解决方案，涵盖了乾坤智驾、鸿蒙座舱，还有乾坤车控、乾坤车云，以及他们家的那个通信五大智能技术于一体啊。那作为参考呢，东风奕派 M8 它是会全球首批搭载到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的，所以说它在这块其实也有一定的硬核实力在智驾层面的啊，然后它那个智驾辅助的体验呢也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 ADS 之前都是四啊，现在直接是升到了五 Pro，在这款东风奕派 M8 上面。然后硬件层面呢，它也不差，像宁德时代啊、博世啊、采埃孚、福耀等等全球顶级的这个供应链有给它去做一个加持，所以硬件上面的话应该也有保障。动力上的话呢，它有纯电增程两套方案了。纯电版车型的电机峰值功率是230千瓦，增程版是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一套增程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95千瓦，最大的净功率也能达到90千瓦，然后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是215千瓦。那关于这款车型真正公布了价格之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啊。东风奕派的 M8，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愿意等这台车型的。好，那你说到愿意等啊，很多人说豪华品牌原来的曾经那些燃油的豪华品牌推新车推的也真的慢哈，都在做一些新势力。那感觉原来的这个传统燃油车型确实感觉推的挺少的，但是也在慢慢的更新吧。最近呢，新款的奔驰 CLE 迎来了它的新款车型上市，这次一共推了5个配置，售价45万7600到59万9800。然后车辆呢，对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软硬件也做了一些升级，会配备到双目前方感知摄像头，然后还有标配到摄像头数量增加到6个的升级，以及毫米波雷达的数量增加到5个。同时啊，这个车辆还会配备全速的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和道路交通标识的识别，以及变道辅助等等，有比较多项的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啊。因为现在就是，原来你在没有那么多智驾车型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 CLE 这车真的很漂亮，然后也有部分的这个小众的消费者是会愿意选择它的。但是现在你看，就新能源车卷得很厉害，你如果说在智驾层面不跟上，是吧？那人家40-50万能选择的其他车型也比比皆是，对吧？而这次 CLE 呢，它其实外观上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依旧保持非常流线型漂亮的这样一个车身的造型，也用到了叫做夜幕星河格栅和鲨鱼鼻的一个设计。包括这款车型呢，它是用到了有这个金属漆面的，金属漆面和非金属漆面你都可以自由去选择嘛，并且它会用到一个更有质感的一个漆面，但是这种漆就是属于什么呢？看上去很漂亮，补起来可能价格不便宜啊。敞篷版的这个 CLE 呢，依旧会用到隔音的织物软棚的一个这样一个搭配啊，并且会有3个颜色。那么 CLE 这款新车，它的尺寸哈，车长是4.85米，车宽1.86米，车高是1.42米，轴距2.86米啊，就是还是那种比较低趴，然后呢又比较紧凑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车身的布局啊，它更多的是在乎它的一个操控性嘛，所以不是那种动不动给你怼到3米车长的那种车啊，还是比较灵活的一个车身。那么在内饰这块儿，它也会提供到像皮革真皮以及 Nappa 真皮多种材质和多种颜色，可以供大家定制个性化的选择。还有12.3英寸的显示屏，搭载了第三代 MBUX 的智能人机交互。高配车型呢是标配了柏林之声的音响。最后来看一下动力。2.0T 的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04马力以及258马力，看一下到底是低功还是高功。然后最大扭矩是320和400牛米，0-100加速时间呢有4种选择：7.5秒的、7.9秒的，还有6.3秒的以及6.6秒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对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向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啊。这缤纷世界有的时候呢也是得多出去看一看的。云南这个地方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就是非常适合度假呀，然后适合慢生活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啊也是在这个云南拍的，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就是非常向往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之前的这个云南招募特别的火爆，那么也响应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个出行需求。在云南招募之后呢，我们现在新的线路又来了啊，这一次带大家飞哪里呢？飞鄂尔多斯啊。如果想去看大草原的，那么这个哈、这趟行程也是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价格依旧是非常的划算。内蒙双飞五日游，东航的航班啊，有品质保障的，而且全程零购物零自费，一价全含，包含您的往返机票，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3080每个人。大家现在你都可以去搜一下机票哦，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基建燃油费涨得很高，你去选好机票以后去加一下那个总价，你会看一下，就是机票真的就是高到有的时候你都在想能不能火车出行的那种状态了。但是我们啊，因为有内部的这个渠道拿价格，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价格超划算。内蒙的双飞往返五日游只要3080，然后我们这次的核心景点呢是包含了像这个西拉木仁草原，然后还有这个银肯塔拉沙漠，以及还有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等等。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内蒙玩的话，其实这一条路线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草原牧场的生活，然后还有这个沙漠娱乐的一个套票，很多沙漠游玩的项目你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另外还有篝火派对啊什么的。住宿的话呢是有一晚住在这个草原蒙古包，再加上3晚都是携程的一个三钻酒店啊，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像什么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小面宴啊什么的，一次吃遍整个草原上面的独有风味。3080一个人，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那就更划算了。我们团期从5月25号开始到6月15号，中间都有啊。如果你想要去沙漠，想要去解锁草原的体验，现在这个价格赶紧来预约一下啊。回复内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啊，或者是内蒙古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赶紧来咨询了。然后我们的咨询电话也给大家报一下，182-7954-7981，182-7954-7981。在接近暑假这个时段，其实还真的蛮适合去内蒙大草原看一下的，保持内心的一个热爱，一起来奔赴山海，所以来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放下我们手上的这个忙碌，也给自己的身心去放个假，在内蒙呢感受一下这个辽阔的天空和草原。当然也有这个精品小团跟私人定制团了，有多款路线可以选。你如果说想去内蒙别的路线啊，像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个呼伦贝尔啊什么的，你也可以来咨询客服。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可以记住这个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好，接下来时间缤纷车世界，我们先要为您开通我们的修车热线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各位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啊，或者是保养方面相关的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贝贝好。
0: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丹丹啊，问到一个问题，说他有台车龄挺大的啊，2016年的这个雷凌伤情，那到现在其实有10年的车龄了。他说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冷启动的时候啊，发动机会抖动2分钟之后才会正常，也没有亮什么故障码。他说已经在 4S 店保养过，换过机滤，换过汽油滤芯，然后还有火花塞。说这个缸内有积碳，小加油站更换了中石化的油，烧了2箱之后呢，依然还有抖动。
1: 是这样的哈。
0: 嗯。
1: 首先我告诉你，更换一个概念，就缸内有积碳 ，4S 店已经发现了。你更换加油站没有用的，你就是把那个管子伸到那个炼油厂，这个中石化的炼油厂去也没用。积碳生成了就生成了，啊，很难自己去的，除非你天天跑高速，一个劲的跑高速，马马虎虎可以，就加9C3效，没什么。
0: 嗯。
1: 一加就好。
0: 就是它等于说这个就是这种抖动还是就是积碳造成的，对吧？
1: 就是积碳造成的，对。
0: 嗯，好的，那就去加一下铁锤三效就可以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之后呢，它如果说已经出现这种抖动，你建议它用几套啊？
1: 嗯，
0: 要用几套？
1: 几套？
0: 两套三套？
1: 积碳多少？积碳多的就多加点，多用2套。
0: 你可以先去。对，你去就因为我们现在做活动的是4套跟5套的，这两个套组更加划算。你要不就是囤个4套的嘛，399。你每次呢就是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加一瓶铁锤三效进去，然后你加满效油正常开。因为你单纯只是靠说什么加中石化，你以前可能要不就去那种比较便宜的个人加油站加，我估计他可能是这样子吧，他可能想靠干净的油帮他清干净。那没有办法的啊，就是你只能要有带清洁成分的东西在里头，他才能够把原来的积碳清干净啊。然后如果你要下单铁锤三效呢，我们就是建议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然后去拍那个4套啊，或者是你买多一点买5套那个套组也 OK 的，因为您毕竟车龄有这么大的时间了，10年的车龄嘛，我不知道您具体开了多少公里，反正就是你每次加油的时候加一瓶进去，你大概用个半个多月以上啊，10几20天的，你就能感觉到自己车子的变化，可能慢慢那个抖动的情况就好了，就缓解了啊。因为我们之前卖过很多，也有很多朋友说过，效果真的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能够感觉到它在慢慢的改变，动力在慢慢的恢复，抖动的情况慢慢的好了啊。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了。那其他的朋友呢，就是家里开燃油车有积碳没有清过的，比如说像有这样抖动的问题呀，有动力不足的问题的话呢，这个铁锤三效都是可以赶紧来安排一下。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1瓶不到50块钱。有些朋友洗一次车都要花50-60啊，但是咱们这个是能洗到油路里面的，包括咱们的喷油嘴、缸内，还有包括三元催化都能够洗得到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喽。好，那回复完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今天还是继续要请黄师傅来分享一下，就是根据您的一个维修经验，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做提醒。今天想跟大家来说到什么问题呢，黄师傅？
1: 今天是说那个雷克萨斯，雷克萨斯呢？
0: 日系的，
1: 它的座椅，现在我们座椅都是电动座椅吧，对吧？
0: 对，
1: 都是电动座椅。
0: 对，
1: 结果电动座椅呢卡死了，换了以后呢，到了4S店去换掉一个座椅，雷克萨斯的座椅，就是一般的座椅，就是50宏光的座椅，50的座椅都不得了的钱，座椅是很贵的。
0: 嗯，
1: 制造工艺比较复杂，再加上又是电动座椅，很可怕的。啊，我原来我就记得我那个陆风 X6。那存着没有带电动功能的，
0: 嗯，
1: 它全都是就除腰装机是带那个可那个各种，我都买个座椅都将近600多，哈
0: 哈哈。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座椅的坏了呢，这个他就找到了我，找到我以后呢，是我的粉丝嘛，我粉丝找到我一看，我们现在在拆，一般就是这个它传动轴啊，它也有传动轴，它是靠软轴的，一个软轴就是个钢丝拧成一根钢丝绳一样的东西，它是很硬，它是靠那个来传动动力的。结果这么一传过去以后，我们一个装上去，我们就得决定可以把它修复好，
0: 嗯，
1: 修复一下，就不要去换总，
0: 就是
1: 很多东西，
0: 它坏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老化了，
1: 或者就是时间长了嘛？时间长了，它就，你说大家也不要过分的去，去迷信那个雷克萨斯，在人们中印象中，雷克萨斯是开不坏的，也用不坏的，它也不会坏的，其实不然，人家在9万多公里。
0: 哦，那还蛮新嘞，其实。
1: 这是嘛，这个车子，所以说大家不要太迷信了。我今天这帮有很多人都很粉丝，我不买电动车，我买燃油车，我买个雷克萨斯，我开一辈子，对不起。
0: 也是概率问题。
1: 很好，但是事实上， 不是那么很好。
0: 对，反正也是概率性的问题，就
1: 概率性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不要一味的说我雷克萨斯会坏呀、啊，是不是？黄师傅，我这个座椅怎么坏？我这座椅你在温州跑，你天天在这坐，它就会坏。
0: 嗯，
1: 它是，所以说大家，它只是概率低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概率高和低的问题。
0: 因为像很多车型，他们那个座椅啊，移动的这个电机，也不是说每一次上车你都会去调节它。我自己其实还蛮少碰到有听友来反馈说这个座椅调节坏掉了的。这个就是
1: 副驾驶坏了，还是副驾驶的了？
0: 还是
1: 副驾
0: 驶的？
1: 我天天坐着，副驾驶不可能，你对不对？
0: 那就是碰到了质量有问题的概率性的问题。
1: 这个、就是质量，就典型质量有问题。
0: 嗯嗯嗯，所以不能迷信，就是说什么呢？你觉得别人说那个质量还是百分之百不出问题，没有车百分之百不出问题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碰到了的话呢，就是碰到了概率的问题嘛。
1: 碰到就碰到了，没办法的。
0: 嗯，然后反正就也黄师傅的提醒，主要是跟大家讲，如果说那个电动调节座椅坏掉了，不是说你一定要换那个什么总成，换一套那个什么座椅啊，没必要。
1: 对对对，
0: 它可以修
1: 的，
0: 是吧？嗯，
1: 就是我们可以单独更换，单独修。
0: 嗯，修其中某一个单元呐、啊、之类的啊。
1: 对对对对对，非常正确。
0: 对对，碰到那种要你全换的，你可以多问几家，好吧？打电话到1054来咨询一下先啊。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朋友的留言啦。刚刚这个 Shin 啊问到的问题，说他是有一台北京的 BJ40。19年的车子，2.3的排量，现在在80到130的急加速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一卡一卡，一对一对的，这是什么问题呢？
1: 哪一年的？14年的哈。
0: 19。7年的时间吧，19年的。
1: 7年的时间哈，这个有很多问题，一个是，某个缸工作不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燃油棒的压力不够。但是我7年的车呢，一般7年是不容易换，但是要考虑，因为猛加油的很。猛加油了，这个油门猛加油跟不上，它会一串一串的。
0: 嗯，
1: 把这几个东西，还有个喷油嘴雾化，或者喷油嘴某个喷油嘴不够，它这个但是它会爆故障失火。如果它没有爆失火的情况下，如果变速箱没有情况下，那就是燃油棒压力过低。燃油棒压力过低很讨厌，它测不出来。
0: 数据流的话呢？
1: 数据流也测不出来。
0: 那检测就还是要师傅现场看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有表示说就是在急加速的时候会出现高速急加速会这样子，能帮忙判断更，
1: 这就是还是那个，所以说还是什么呢，有类似于就是说他的那个车子燃油问题啊，积碳可能
0: 也有可能，
1: 他不太影响
0: 哦，不太影响，
1: 就是说积碳不太影响，就是还是我们的点火线圈火花塞喷油嘴，还有一个我们的那个燃油压力，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而不排除有变速箱，但是变速箱它也爆故障，它燃油
0: 就是如果是变速箱，它一般会亮故障灯的，
1: 对，
0: 会亮故障码的，但它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要去刚刚黄师傅说的那几个部分去看一下燃油压力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点火线圈火花塞啊这些东西，对吧？
1: 对，
0: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咱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和大家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车友话说呢，今天要来说一款近期还比较有热度、有话题度的车型，是谁呢？五菱和华为啊，组合一起打造的，说是一台人们需要的大六座 SUV， 它来了，华劲 S。它呢不是鸿蒙智行旗下啊，但是也是属于华为参与了五菱的一些这个研发设计推出的一款带有一些华为智能功能的一些配置的车型啊，价格那确实是超划算的，非常的五菱，一共推了四款配置，售价区间从159,800到203,800，但是也有一个现实的超级置换价，直接把起售价拉到了150,000以里，149,800到193,800，这是你目前可能能买到的有华为加持的车型里面价格，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低的 SUV， 大六座的，而且是啊。那么很多人都也有人在讲啊，说买这个价格虚高，那不就是一个换壳的五菱吗？真的就是一个单纯的换壳五菱吗？那如果说有的人真的喜欢这台车型啊，这么多配置，四款配置里面，我到底选择哪个性价比更高？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好，其实说到华劲 S 这台车型啊，它其实整个外观看上去还是挺大气的，也有一点原来那种鸿蒙车型的那种偏商务中庸之范儿。然后整个车头呢，它有配备到叫做智谋锐影前大灯，然后贯彻的灯组搭配它封闭式的一个前格栅，会有一定拉宽这款车型横向视觉效果的感觉。而侧面也是用到了时下比较流行的这种传统式的门把手。翼子板的位置呢，有配备到它的一个灵犀智慧灯，它可以支持充电 LED 灯的律动闪烁啊。然后车身尺寸，车长是5.23米，车宽1.999米，接近2米的车宽，然后车高是1.8米，轴距也挺大的，有3.1米呢。啊，所以说这个价格，你买到这个尺寸鸿蒙系的这个车型，那确实是目前来看价格最入门的了。而且它还用到了什么呢？叫贯穿式的极光之翼的尾灯，跟车头的造型也互相呼应了。然后内饰这块呢，像什么象牙米呀、檀香棕啊，两种颜色都还挺有质感，挺居家风的。屏幕也不少啊，15.6英寸的中控屏，8.8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高配车型会有一个后排的15.6英寸的娱乐屏，还有鸿蒙座舱5.0的一个功能加持。全系标配搭载了华为的乾坤车云华为 IVCS 的一个功能，会提供到双 5G 的车载通信，还有哨兵模式。手机远程控制和星闪钥匙之类的一些功能。座椅的话呢，它是有前排6项电调加4项腰托的，支持180度的躺倒功能，然后有3档的通风跟加热，以及5种模式的 body 按摩。二排座椅也有6项的电动调节加400毫米的一个腿托加独立的扶手，支持一键躺平在后排。然后第二排座椅也有这个3档通风加加热，以及还有5种模式的 body 按摩。所以它的功能配置其实蛮齐全的，然后高配车型像什么冷暖箱啊，0到50度的这个快速升降温啊，这些功能它其实基本都有啊。我们就是大概的说完了这个车型的尺寸啊，它一些东西之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到底选择哪个配置更加合适啊。配置的话，我们还是从价格低的往高了来说啊，先跟大家来说说最入门

的这个版本吧，优惠完了之后14.98万的华劲 S 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那么这台车型啊，它是华劲 S 目前的最入门的配置。那整体的配置其实你梳理下来会发现它完全够用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主驾的6项，副驾的4项电动调节，低配其实就有的。然后第二排座椅它也有4项的电动调节，妥妥的就是什么呢？且大且好用的大六座 SUV。音响系统起步也不含糊，给到了15个扬声器。稍显入门的就是它的电池续航，它低配的这个版本是只搭了一个3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CLTC 给到的纯电续航也就个200公里左右啊，所以你把它当一个纯电的模式去用的话，那经常要充电啊，支持快充，但是这个确实充电的频率会比较高。这台啊最入门的这个版本，个人觉得不是那么的推荐吧，因为你再加一点点预算，就可以升级到这个165.8万的华劲 S 255公里的乾坤臻享版。它比最入门的这个配置呢是贵了16000啊，很多人差价蛮大的耶啊，但它升级的东西硬核呀，直接换了一个41.9度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啊，然后是3.5C 快充的，那比之前那个充电速度啊、电池容量啊都提升了不少，所以它 CLTC 的纯电续航也能跑到255公里了，综合续航能力也超过了1000，是1145公里。主驾呢是升级成了10项的电动调节，然后还带迎宾的模式。配了副驾的这个老板键啊，还有一二排座椅的加热跟通风，都到这个配置开始配起来了。我个人觉得通风真的还蛮有必要啊，所以这16000的差价是吧？你看在这个硬核实力上的电池方面也有升级，然后一些豪华舒适性的配置方面也有升级，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气囊的话呢，它是有这个侧气囊和前排的中央双腔气囊。音响数量跟低配是一样的，15个扬声器，但是也绝对够用。但是品牌呢是升级到了英菲力士的。啊，还有车内的氛围灯，还配了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多了这么多的配置，是吧？这16000的差价呢，虽然觉得它差价不少，但是都挺值的，我感觉啊，这些东西。有的朋友他单独可能去外面换一个品牌音响，都要花到7000-8000块钱，所以这16000的话呢，又升级了电池，又升级了这么多东西啊，确实挺值。还有往上一个配置哈，华劲 S 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它比那个臻享版本的话呢是又贵了有10000块钱的差价，但是续航你发现它没变是吧，还是255公里的一个纯电的续航。这个配置它主打的是什么呀？更舒服更周到。升级的东西呢，像这个米其林的精英轮胎，然后还多了主驾的主动预警式安全带、车载香氛、冷暖冰箱，然后有一块15.6英寸的后排娱乐屏，还有一二排座椅的增加按摩的功能。二排座椅的腿托呀加舒躺的模式啊，更加舒适了，然后还能什么一键的电动折屏和悬停，让家里人呢有的时候你不用那么满座的时候能够都更加的舒服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属于什么锦上添花的东西啊。顶配的那就更不会那么推荐了啊，华劲 S 的255公里的四驱乾坤尊享版，听名字就知道啊，在续航纯电续航不变的这个同时增加了四驱。它的这个目前的超级置换价格是193800，比上一个配置差价18000，但就主要升级了什么呢？双电机四驱，功率变得更大了啊！电机总功率是386千瓦，总扭矩是620牛米，零百加速5.2秒。电池方面呢，其实没什么变化 ，CLTC 纯电是235公里的一个续航，然后 W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020。如果大家是以日常用车为主，我觉得那个四驱真的要不要无所谓，没有必要多花那个钱啊。所以综合来说，如果是真喜欢华劲 S 这款车型，觉得它性价比很高啊，毕竟那个这个车子舒适性的配置啊，华为的一些这个智驾的系统硬软件呢，有多多少少给配备上啊，然后这个价格的话，现在咱们差不多就是10几万不到20就能拿到一台车子，然后又是这么大3.1米轴距的车，那这台华劲 S 你可以去考虑它的次低配的版本，也就是这款华劲 S 255公里的乾坤臻享版。16500优惠完了之后16500的这一款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2: 好，我们的1054缤纷出世界还在为大家继续直播哈，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好物。今天是为大家带来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以及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的。因为上周我们只是在给女性朋友带来这个防晒衣啊，确实大家已经该买的都买好了。那么现在男性朋友啊，你们专属的这个防晒衣也来喽，而且价格跟女士的是一样的，159啊，折后的这个价格比你自己在网上买还要划算，而且是蕉下这个品牌的。我们那天带蕉下这个防晒衣的时候，很多都晒了嘛，蕉下真的卖得很好，很多都有同款的这个防晒衣。然后我们今天这款的依旧是这种原纱防晒的，久洗也不影响它的防晒指数 ，UPF100+ 高倍防护。现在不是大家挺喜欢休息时候去户外啊，爬爬山什么的吗？你这防晒衣真得穿啊。秋冬季节可能你穿的是那种冲锋衣，但是现在夏季就是那种透气的防晒衣是更好的，紫外线的隔绝率是达到99%以上，然后你直接机洗就可以了。它还有加宽的那个黑胶帽檐，你戴上那个帽子啊，然后那个把它那个拉链一拉，是吧？口罩也给你遮到脸了，然后还有袖子的话呢，它是加长的，有止冻的一个袖口，你可以把它大拇指穿出来，然后把你的手背也可以遮得住，360度无死角的防护哈，也不怕晒伤了。然后如果说你在车里长时间驾车的话呢，其实这个防晒衣也能穿啊，防止咱们手臂啊或者是脖子啊，在脖子下面这一块容易晒伤的话，穿上这个都很好。159啊，够你穿好几年。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咯。现在尺码呀颜色呀都还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然后除了这个男士的防晒衣之外，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的一个活动。10片啊，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的是非常的给力了，你可以选择跟朋友拼个单呢，或者是自己去买。因为本身 SK2 的这个前男友面膜，它一片呢，你原来买一盒10片的要花1000多，算下一片都可能要将近100块钱，真的。我自己还曾经找代购买过一片的价格，可能真的就是至少要80-90。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哈？520的大促，整整20片前男友面膜给到你。只要520块钱，那算下来 一片才20多，真的就是你拿平替的价格买到 SK2 前男友本尊。那错过再无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份，还有1年4个月的时间啊，完全不用担心过期，每个月用1-2片是吧？这个东西，因为 SK2 的前男友它有一点去角质的功能，所以不建议天天用。你大概可以就是1周用一次啊，或者是过个2周用一次，用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皮肤提亮了很多。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叫他前男友面膜呢？有很多朋友就结婚办婚礼前呢会去用这个面膜，就因为他用完第二天皮肤的那个细腻饱满程度跟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亮度都能够有提升。所以说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今天这个价格520块钱，20片，赶紧拉着你的姐妹来拼单啊。这两样东西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不管是蕉下的男士防晒衣还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咯。好，分享完了好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评估车子。如果有旧车子想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以及想要求购二手车的话，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

0: 哎，车子估价，求购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喽。先来请接下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你好，曾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曾老师，今天还是先来给大家推荐这个优质的二手车的车源吧。
1: 好，挺划算的啊，这个大众探岳啊，19款的330两驱豪华黑色啊。然后上牌年份呢是2019年8月份，也公里数不多，只跑了8万公里啊。这个车原车指导价是21.89万的那一款啊，那目前在售的话呢，只需要79.8万。
0: 79.8万，这个一台大众的探岳啊，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咨询一下，还是330的这个配置的。但是大家如果说除了求购车型之外，自己有旧车想估个价，想挂出来卖，也是可以来拨打电话的，8833-0011和8833-0022，微信的话就直接留言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这一位哈，徐先生的问题，他说是有一台22年的奥迪 Q5L 45 TFSI 的尊享时尚型白色，现在是6万公里，20年的车，
1: 20是吧？45的，
0: 对。
1: 尊享时尚哈，黑色是吧？多少公里啊？
0: 是6万公里了。
1: 6万公里跑的也不多哈，主要年份到了啊，这个车子还是挺透明的。价格方面，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呢，参考价大概是14到14万5之间。
0: 14到14万5之间的价格，好吧？那这车也是属于后面终端的一个优惠幅度还挺大的哈。继续，还有一位朋友是台老车子，14年的雪佛兰克鲁兹，自动挡1.6，然后是自动豪华型，开了10万公里。
1: 10万公里是吧？
0: 对。
1: 按照年份来说，10万公里倒不多啊，但主要是车龄比较老了。这种车子呢，基本上也就接近于，地板价吧。大概参考的话呢，基本上在6000到8000左右。
0: 6000到8000之间，好吧，这是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评估问题呢，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今天线上的这个回复呢就先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评估。曾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11点55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在 G35 济广高速的968公庄加360米锦英段黄竹山隧道出入口往广州的方向，有一辆救援拖车因为装载事故，车厢体超高，通行受阻了。目前，而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954公庄金工桥收费站到三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的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1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品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根据通知，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记者昨天从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了解到，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之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送来的近6.2吨的物资，并迅速投入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最新发布的一项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过10000亿元。在政策驱动、消费升级和观念转变的共同作用之下，户外运动正从小众项目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昨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作为本届博览会中方主宾省之一，江西省以干贸优品汇通全球为主题打造的江西主题馆同期开馆，集中展示江西内陆地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形象。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我们5间的公路 BGM。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有厂有长进的金鱼啊，很多听友呢会跟我们反映他们装修的问题，说好了60天，结果120天还在补腻子，气得天天睡不着。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江西的业主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什么叫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以后装修啊，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也就是说呢，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再也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创意材料都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那创意啊，在江西是开创先河了，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是可以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是可以不用踩坑的。现在呢，他们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人工人啊，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订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名额优惠。88206322 88206322，创意啊和其他装公司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是实打实的正规军啊，是有基地的，把这个事情呢是可以落到实处的。以后啊，创意呢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每个月都要回到那里升级工艺，考核考试，不过关可是不准进你家的哦。这么好的服务可还不要涨价，而且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2 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业主可真的太幸福了，福利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在创意干活对于工人们来说，有活干有尊严，节钱快，工人们可开心了。其实说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们感觉像过年一样，这样的活动啊，创意每个月都有，工人们对他们的人文关怀比我们还要丰富呢，真的是把工人当自家人了，让工人有归属感，干活才能更用心，对于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业主来说也才会更放心嘛。那么业主满意，他们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来干。他们的口号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啊，不要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了。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己的工人自有工人的正规军，赶紧拨打88206322 88206322，预约创意20000平整装家居实地来进行了解。那当然，有了自己的这个幸福的家啊，想要走出家门也别忘了做好防晒，穿普通防晒衣又闷又热，浑身黏腻不舒服，不穿又担心皮肤被晒伤晒红，就连家里的一家之主老公啊，也需要好好的呵护一下。520不光是女性要收礼物，当然我觉得自己的老公也好好的呵护一下。今天呢，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加冰感透气，轻松解锁清爽夏日。这款男士防晒衣呢，采用原纱防晒工艺 UPF100 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的是它够透气啊，冰感面料还是网眼结构，腋下身侧等高热易汗区还加大了热气网孔，咱们平时通勤啊，户外徒步都不会闷汗黏身，很适合男士。加宽的黑胶帽檐，透气的防晒面罩，只动袖口，360度无死角防护，开车骑行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版型不臃肿不紧绷，而且呢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运动裤，通勤户外都有型。在官网和线下门店，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没有400-500根本拿不下来。今天520福利大放送啊，老公也值得拥有一点好的，给你专属宠粉价，只要159，四种颜色供选择 ，M 码到 XXL 码，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去商城来抢购吧。那当然女性你要对自己的这个脸更好一些，520告白季倒计时了，如果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才能显心意又不踩雷，送鲜花怕枯萎，送饰品怕不合心意，那么为大家带来520送礼的最优解 SK2 的前男友面膜，对他的偏爱呢藏进每一份的奢宠护肤礼。 SK2 前男友面膜大家知道是这个急救面膜的顶流啊，那么它可以帮你稳住肌肤状态，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它拥有 SK2 核心的 Pitera 酵母精华，然后把高浓度呢浓缩在每一片面膜里，每次15分钟就等于做了一次1000元 SPA， 急救效果是立竿见影。之前是太贵了，那现在的话呢，之前大家也看到在网上差不多是1000多块钱。一盒10片，一片就要100多，但今天前男友面膜我们也可以放心用，不心疼啊。
买一得二，到手两盒整整20片的前男友面膜只要520，算下来一片才26块钱，性价比拉满。这是蚂蚁连溯源正品保真，有效期到27年9月，不用担心过期。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再送你海蓝之谜小样一支，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而且商城还有活动，像满赠一元抢大牌小样告白礼活动，现在一起更划算。喜欢的朋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秒杀，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商城好物值得在520的时候下单，为自己心爱的人送上520爱心好礼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元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

样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交通干道通行情况是正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当然也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啊，有很多的听友呢跟我们反映他们家的装修问题，装好的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气得是天天睡不着觉。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这也是我们江西业主的一个福利了，就是在5月12号呢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以后咱们装修啊，不再是开盲盒拼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呢是一拖再拖，

0: 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那这次呢是有在创意装修啊，有确定的一个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了。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而耽误工期。在创意啊，可以讲是开创先河了，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是可以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不用踩坑的。现在啊，创意有2000多名自由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人工人呢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而且创意啊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只是喊口号，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础的，把这个事情会落到实处。以后啊，创意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回到那里升级工艺考核考试，不过关就是不准进你家装修。那么这么好的服务也不用担心涨价啊，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总裁3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的业主可太幸福了。装修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福利，而且、在创意干活，工人有活干，有尊严，结钱快，而且、听工人们可开心了，70桌的杀桌宴，2头整猪，工人们感觉像过年一样。这样的活动他们每个月都有，公司对这个创意工人的人文关怀比我们还丰富呢，把工人当自家人，工人有归属感，干活才能更用心，只有业主满意，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干。所以、创意的口号就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呢，不用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了。从今往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322，预约去创意20000平整装家居馆来实地进行了解吧。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的张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好，关心天气，预计十九号起雨带将在长江中下游至江南摆动，我省将进入降雨集中期。未来一周有两次降水过程，十九号到二十一号和二十二号到二十三号，局部或部分地区有暴雨。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我省还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住建部消息，第七级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澳门特区立法会昨天举行开放日活动，广大市民可以走进这座庄严的立法机关，亲身感受特区法治建设的脉搏。开放区域涵盖立法会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以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设有宣传展板，还有立法会议员及工作人员亲自担任解说员，为市民详细介绍立法会的运作机制与历史沿革。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曾安研究组与合作者利用人多

0: 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的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前不久，公安部公布今年以来查处的一批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尤为引人关注。失控的无人机坠入京沪高铁线路，列车途经时发生撞击，造成车辆故障，63趟列车因此晚点。操控该无人机的吴某某也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民日评发文，空域绝非法律盲区，飞行不能肆意妄为，对于黑飞行为必须保持高压态势，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让黑飞就要付出应有代价，成为共识常态。好，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

珊瑚，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3: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

0: 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0: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5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的北部多云转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的温度赣南南部21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22到24度。19号，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大雨以及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赣中南部和赣南多部多云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中雨。20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阴天，有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的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度高质量发展。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区域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今天4时，地震已知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

0: 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

0: 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对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向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下午的14:33，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我是70。5月20号呢，真的是越来越近了。520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情人节嘛，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定的一个情人节。但是5月20号呢，距离今天5月18号呢，除去今天、明天，哦，就隔了一天。如果说520这个告白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呢，没有关系啊，还有时间让你准备一下。马上分享到的呢，就是两样产品，我真的觉得非常适合男士或者是女性朋友们。第一个呢，就是蕉下男士的透气防晒衣。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出门犯愁的时候，无论是你开车还是骑电动车或者是步行，就是你防晒装备一定要准备好。可是你穿防晒衣的话，你会觉得是不是很憋闷不舒服，浑身黏腻，然后担心又扎自己的皮肤。但是这款蕉下的男士透气的防晒衣呢，就可以帮你一扫而光。

0: 这些所有的烦恼。首先它是采用原砂的防晒工艺， UPF 100加的高防晒的倍数，阻隔紫外线率高达99%，并且很多人会觉得说机洗是不是会有损它的这个衣服，但是不会，我告诉你，用机洗的话呢，也可以依旧防晒力在线，让你舒心又耐用又省心，最关键是它很透气。所以想要为自己的另一半买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听清楚哈，我们依旧呢是520的福利大放价，给你的宠粉价格呢只要159元，四款颜色就是让你选， M 到 XXL 的尺码也是很齐全的。如果说防晒衣你觉得你有了的话呢，哎，那不妨为自己挑一下这个前男友面膜 SK2 的这个产品，就是明星王炸的产品，我相信就算是没有用过的话，对于它的名字也不陌生。这一次呢依旧是一个宠粉福利的价格哟，买一得二，到手两盒，整整20片的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核算下来呢一片就是26元，比之前没有做活动的时候要划算的很多。想要下单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就是购买方式很简单，就是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就是打开你的那个绿泡泡，在那个顶端搜索栏搜索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解锁很多的礼物。如果说这些礼品的话你觉得自己都拥有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商城的礼物有没有自己心动的，心动的话呢就可以顺手下一单。好了，继续锁定 FM105.4，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越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
3: No.
2: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5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5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28，优的级别，可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的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间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昨天，民政部等32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验中。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五一档电影《给阿莫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好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一段时间，前后轮胎调换一下，可以让它们摩擦的稍微平均一些。一般来说，只是前后轮对调，要不要做动平衡呢？今天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只是前后轮对调通常是不需要重新去做动平衡的，因为轮胎和轮毂它是一整套的，原来的平衡并没有因为你前后对换而被破坏。但如果在对调的过程当中把轮胎从轮毂上拆下来了，或者是你之前开车就有方向盘抖动的这种情况，那就建议顺便做一下动平衡，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以后开起来车子会更稳。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在下午的15:16，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也不知道各位的小区里面是不是也种了很多的枇杷树，反正在我的小区院子里面呢有很多的枇杷树。然后在周末的时候，阳光天气非常好，就会看到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在我们那个院子的枇杷树下面做亲子的互动游戏，因为会有很多的枇杷掉下来，还有他们自制的那些网兜啊，然后进行网枇杷。虽然呢这个东西是不是很提倡的哈，因为毕竟有一些安全隐患，但是呢有在家长的陪伴下呢，有一些适当的这一种采摘就是也还好啦。但是我是觉得小区里面的这些枇杷树呢是属于景观的，尽量还是不要去摘。如果想要吃枇杷的话呢，不妨来听一下，因为5月份呢正是尝枇杷的一个季节，一年一度的唐七白沙枇杷今天就为大家安排上喽。如果说早上你已经锁定了我们两个频率969和1054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潮牌江西的直播，就直播呢就去了溯源这个枇杷的产地唐七的白沙枇杷，然后它也是核心的一个黄金产区，还是非遗的传承人亲手种出来的好果子呢，70%熟采摘，然后到手呢刚好9分甜1分酸，实测甜度也是能到17度的左右，自然的日晒呢带一点点晒斑，你虽然看起来它有点点朴素，但实际上呢入口是非常的蜜润多汁的，而且全程都是当天现采现发，然后独立包装的，完全是没有触碰到果肉的，所以到手的每一颗都是非常饱满的果子。而且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个枇杷呢也是来头不一般哦，临平官方的临降仙公用品牌，国家地理的标志认证，绝对的靠谱的一个产品。今天专属潮派江西的限时福利，5斤净重原价168元，现在只要128元，3斤原价是129元，现在就是89元。同时呢还有3款的枇杷养生茶，福利价呢一盒只要29.9元，现在下单白沙红种枇杷还直接赠送一些枇杷茶的试用装，所以赶快下单这个福利的枇杷。下单方式也非常简单，微信搜索小程序公众号就是潮派江西，或者是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左下方就可以直接进入潮派江西，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之后呢，直接回复关键词枇杷，就可以直达专属这一份枇杷的购买链接了。如果说你觉得吃这个方面我没有很感兴趣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玩的地方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一次呢我们去到新疆，因为这个季节呢去新疆真的是如果你不去就会后悔一整年。超火出圈的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来喽，就一站式打卡新疆最美的这个季节的天花板的一个景色，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东路的北段，然后雪山草原森林一见

0: 锁一天让你体验四个季节，就是非常的爽。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在 B 站上看到很多那些旅行博主分享自己在这个公路上的拍的一些画面吗？这个时候如果和我们一起去到这个新疆的话呢，不用再去羡慕别人了，你也可以成为被别人羡慕的那个人。像达拉提草原啊，以及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每一遍一拍都是一个必指的这种大片的级别。如果说不想错过这一次和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有两个团期，6月11号和6月20号，每人起呢是6699元起。因为是双飞八日游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方面绝对是也帮你精打细算，就是想好了的。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去到这个新疆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抓紧占这个席位，或者来关注江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记得是如果想要去新疆玩的话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潮台969，然后直接在这个平台上回复新疆，也可以获取到更多的详细行程。好了，继续锁定 FM1054来听歌曲。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的，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下午的15:34，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我是七零，在听歌的时候呢，还是有好消息和各位分享的呢。如果说平时的工作压力太大，那想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大西北的治愈之旅？因为我们这一次呢，专属丝路甘青八日丝团思想小团就已经来了，就一次性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七彩丹霞等等等等这些王牌的精华景点，全部都和大家一起打卡，会让你在这次旅程当中呢，不走回头路，全程也是真正的零购物、零强制消费，2到3人的舒适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就是宽松不拥挤。如果说

你想有一个就是自己的精品小团旅游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西北甘青县是绝对符合大家那种心中标准的。然后每日呢也是非常贴心，配备很多的东西给大家，还有24小时的接送机以及无人机的航拍、旅拍写真，沙漠草原超多体验，在这次行程当中呢，让你一次都玩个够。我们现在呢也是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只要每人4580元，两人同行呢还能立减100块，无论是情侣、家庭还是朋友呢，都非常适合这种出游。如果说你们团建的话更加适合了，是不是？团建的话呢，也可以单独联系我们的这个专属旅游的定制师，也可以天天发团。心动的朋友呢就直接联系我们的定制师猪猪，电话号码是1997995052，1997995052。当然也可以快速的解锁更多的优惠，就是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记得是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西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专属优惠。如果说这个苍茫的大西北不是你的爱，更喜欢这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的话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内蒙线路哈，也是正中你的新巴安。因为现在呢，南昌直飞鄂尔多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内蒙双飞5日游也是重磅上线了，往返机票是全部都包含在内的，也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品质绝对保证，推就是假一罚十嘛，就是单人到手价格呢仅需3080。就如果你希望就是去到草原，然后感受这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的话呢，就是这条线路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你。像这些精华的景点呐、新拉布仁草原，然后银肯塔拉沙漠、成吉思汗陵啊，然后乌兰霍霍府，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全部都覆盖，而且还可以为你赠送到这个草原牧场的深度体验。以及沙漠全套的娱乐项目，还有热闹的篝火派对，让你住上这个特色的蒙古包，以及舒适的连锁三钻酒店，包括当地的美食也是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是有的，同样也是有专属的福利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块，常规团然后精品小团私人定制的多种行程呢也是让你随心选的，旅游群里呢还会有不定时的这个红包抽奖，免费的精品礼品呢也是可以随时享的。如果你想要解锁内蒙的小伙伴呢，可以咨询这个内蒙的专线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公众号回复内蒙古，然后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细行程。这两条路线呢，如果你对哪个心动就回复哪一个路线的名字。西北游呢是联系专属定制师猪猪，电话是1997995052，然后公众号回复西北然后锁定优惠。内蒙游的话呢是咨询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然后公众号回复内蒙古，然后也是同样是扫码进群了解更多。就是你心动哪个路线就回复哪个路线的关键词，一个是西北，一个是内蒙古，千万不要回复错了。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4: 下午的15:47，依旧是 FM 105.4。怎么办？怎么这么多出去玩的内容和大家也分享？除了之前分享的内蒙古啊、新疆啊，还有这个西北啊，马上还有云南呢。这次呢是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推出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你可以享受到非常惬意的时光，旅行的满满氛围感为你拉满。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专属福利价格3680元每人起，两人同行的话呢还会每人立减100块，性价比超高。我整个人都不想上班了，已经连续分享了多少个好消息出去玩的这种福利价格之旅，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的20人的精致小团，让你不赶路也不拥挤。4天早上可以9点出发，然后让你睡觉自然醒。我已经羡慕嫉妒恨到就是连嘴巴都瓢了，因为全程呢就是会让你有一种非常高端的感觉。出行坐2+1的陆定头等舱，然后丽江动车返昆明，免去长途的奔波，然后全程入住的是4钻高端酒店，休息得好才能玩得好，对不对？想心动的行动起来的小伙伴呢，记得我们这个报名方式哈。首先可以添加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朱朱老师，1997995052，1997995052，了解更多。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然后进群锁定优惠，然后让你想享受更多的福利。心动的话呢，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式呢去进行报名吧。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一个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69 张集高速53公里处峡江服务区至盘古收费站区间樟树往间方向，现场是占用部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3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8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5，优，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尼泊尔两名著名登山家17号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现年56岁的卡米里塔·谢尔帕，他是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女性登山家拉克帕·谢尔帕第11次征服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威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啊，了解现在晚高峰城区的车流出行。今天周一啊，这个早间路况呢自然是汹涌澎湃啊，路况车流不少，但是呢来到晚间高峰可能会恰恰相反啊。那晚间的话，大家今天一周的刚开始上班都比较着急啊，但是工作也比较多啊，这个晚间的话可能大家啊，这个今天下班啊稍微时间有所推迟。现在观察来看的话，东南西北环线一圈高架行驶的这个状态啊都还不错，也看起来还没有太多车辆汇入晚间高峰的行车车流啊，甚至连西环的前湖胡同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南一环的九六高架、豫章台都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啊。几个标准来看啊，现在晚高峰完全是从零起步啊，大家当然稍微注意一下啊，早间有一些事故带来的堵情啊，大家还是注意防范。另外呢，眼看啊今天起风啊，变天在即啊，明天的话降雨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啊，估计今天晚间就会有天气上的变化，所以大家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心理准备啊，明天的早间出发啊就要开始迎接降雨的挑战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啊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快速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562米，赣州迎宾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72米，抚州环城东大道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12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肥胖的朋友呢，这个季节啊不要盲目的快速减肥，极端节食，不吃主食会打乱内分泌的，反而会越减越肥。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少油少糖，保证蛋白和蔬菜，主食吃粗粮，配合每天运动，慢慢减重最安全，也能够改善血糖血脂。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开幕现场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刊物《细胞干细胞》发表。昨天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是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最后来关注到昨天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4: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0: 哎，那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朋友们。
4: 嗯。
0: 那其实啊，人生当中啊，我们就说很多选择它没有办法重来啊。
4: 是的。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期待，如果有重来的机会，那不知道大家的选择又会是怎样呢？
5: 肯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哦，也许吧。那今天啊，所有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可能你大部分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
4: 是。
0: 那咱们就来问一个灵魂拷问般的问题。
4: 嗯。
0: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现在的职业吗？
5: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5: 比如说我刚才不就回答你了吗？绝对不会选择现在的职业。
0: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呀？道理你都懂啊，还要我说吗？
0: 从事的都是什么职业啊？
4: 嗯，
0: 其次，我不知道大家呢，就是你是热爱这个职业从事了它，或者说是父母帮你选的，从事的都是什么职业啊？
4: 嗯，
0: 其次，我不知道大家呢，就是你是热爱这个职业从事了它，或者说是父母帮你选的，又或者说就是歪打正着的选了这个职业。
4: 嗯，
0: 那有的人呢，就是从不爱到爱上。有的人从爱着爱着累了，后来就不爱了，
5: 就果断转行。
0: 这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反正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大家好好的想想。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哈，你可以告诉一下我们你是什么职业，然后你现在还会不会选择它？如果能重来的话，当然款比较好的这个防晒衣，其实我觉得大牌子大家会比较相信。
4: 对，
0: 其实我个人还比较喜欢蕉下这个牌子。
4: 哎，那你的防晒衣什么牌子的呢？
0: 我不是还没买吗？
4: No。
0: 我决定了，以后就用这个牌子的，真的也还不错。因为我看过很多防晒液，它没有都没有说到透气两个字儿，就是我知道穿着凉凉的，关键它要薄，它要透气。
4: 你这一下子得罪多少个大牌哦？
0: 哎呀。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人家的这个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90%以上，我觉得已经很高了。人家是99%以上啊，亲们。
1: 嗯，
0: 你看这样的蕉下的这个男士透气防晒衣，关键现在它价格优惠，就是以前可能是我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现在159，159啊，亲，159块钱就可以买一件了，我觉得相当可以，什么尺码都有 ，M 到 XXL 都有，齐全。好，想要的朋友啊，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说了这个除了防晒衣，其实你如果说这个面膜你知道吗，以前我也一直觉得男孩子不要敷面膜，因为我平时看到剧里边面膜敷都是女孩子敷的嘛，
1: 嗯，
0: 对吧，
1: 现在使劲敷，
0: 现在很多男孩子在我偷偷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也在那敷面膜，你看看这个名字 SK2 前男友贴面面膜，
1: 嗯，
0: 你看
1: 他其实火了很久了，我念书的时候就、
0: 对，我其实跟别人探讨过为什么他叫前男友面膜，为什么，
1: 就是你敷了这个面膜让你男朋友去后悔吧，因为可能以前就是大家是觉得说哦你变得漂亮了、然后前男友就是才发现原来你这么的漂亮，以前自己不珍惜，
0: 哦这个意思是吧，
1: 就贴了这个面膜就是让他后悔去吧，
0: 太贴切了，我觉得贴了这个面膜他真的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啊。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啊这个牌子呢那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大牌好品牌、
1: 对，
0: 关键是为什么咱们这呢，因为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呀，
1: 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这好贵的耶，我都不舍得、
0: 哎、
1: 我甚至你知道有一次、我都已经节省到什么程度了，
0: 节省到什么程度，
1: 我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液体很多、就用完一次之后我把那个面膜撕下来之后放到那个袋子里再泡一下第二天接着用，
0: 不是不是，等会儿他这个前男友面膜是男女通用的是吧，
1: 其实面膜都可以通用好吗、
0: 不
1: 是说这个前男友面膜就只能女性用男性用不了，
0: 那以前就是很多男孩子就说把女朋友啊把老妈的这个面膜偷过来偷偷用，现在这个专属你们的面膜不要错过了、你看以前旗舰店好像一片100多块钱，
1: 对，
0: 买一盒10片得1000多，现在朋友们咱们的福利买一得二，到手两盒整整20片只要520，只要520啊啊！那刚才呢，不管是这个防晒衣，还是说这个面膜，朋友们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购买。记着是回复“秒杀”，你千万又别给我回复到别的去了啊，不然的话这边弹出来又是无效的，朋友们要记住了呀。
1: 对，其实回复秒杀的话可以一连串看到很多，因为现在是商城福利嘛，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到底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商品，说不定哦还可以满减赠送一些小物品，对不对，
0: 是，就是我们其实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方便，你就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以往卖的那些货物只要还有存货的都在那儿，
1: 对，
0: 以往就是每次卖不同的都是不同的名字，很多朋友记都记晕了，所以这也是为了大家更方便啊。好，来看到群里的这个 Tiger 留言说，重来一次我一定好好学习，
1: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就是可能想重来的话、就回到自己念书的这个时代，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的学习让自己重新活一次，
0: 是，
1: 对不对，
0: 说实话你这个想法我也想了很多次，要是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要努力、
1: 但是各行各业哈，其实人的苦是千面的苦、你没有体验过这个行业的苦，你就总觉得这个行业是风光的、对不对，
0: 那倒是，
1: 比如说装修行业，
0: 装修行业你是说什么苦吗还是说风光，
1: 因为以前我觉得设计师是一个哇好 fashion 的职业，
0: 对对对，就那么多好看的房子好看的装修，就感觉他们
1: 无论是设计师还是服装设计师、我都觉得设计师这个好 fashion 这三个字就很 fashion 就很高级、你不觉得吗，
0: 还有那个蛋糕叫什么师，反正我
1: 裱花师吗还是蛋糕师
0: 就是他能把蛋糕设计的那么美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你不觉得设计师三个字本身就带光环吗，还有律师这两个字，你不觉得有些词汇有一些职业
0: 这怎么跨得好远去了，突然一下
1: 我就是跟你说有些
0: 带光环，
1: 对，带光环、所以有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设计师三个字说哇塞谁跟我说他的职业是什么设计师律师的时候，我觉得
0: 哎，
1: 我眼睛都是放光的，
0: 但实话实说后来你真正的就是自己有房子你去经历装修这个事儿，你就会发现啊其实里面说很多的麻烦烦恼糟心事儿，说不定还有很多坑，你突然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比较辛苦的职业，也不容易的，
1: 尤其是你们装修工人也蛮辛苦的、你想想现在开始我们南昌已经开始热了，对不对，
0: 哎，
1: 你想想看顶着大太阳这些装修工人去给你进行装修的时候
0: 是
1: 大汗淋漓，你可能会担心说哇我这个季节选工人的话一定是他们这么辛苦、会不会给我不好好装啊，
0: 哎，你因为更加在意的还是质量的问题嘛，
1: 对呀、
0: 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有人去帮你监督的话，而且又是你信得过的人， 而且如果说他们给你装修的人，他们又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对，
0: 哎，专业的团队的，那是不是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所以你就可以放心去交给他们，给你家进行装修。
0: 是的，
1: 因为很多听众呢，其实也跟我们后台反映过他们的装修问题，说好60天，结果变成120天了，然后还在补各种腻子，然后天天就气得睡不着嘛。
0: 但是工人就不靠谱啊。
1: 对啊，所以说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
0: 哦，
1: 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交付仓储是什么东西啊，没有听过。
0: 对，
1: 就是装修你不会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以后选择创意装饰它是有确定的标准的，帮你确定装修流程，确定制度，所有的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然后它的材料呢，都是从这个仓储中心直接直达业主的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所有的工期。
0: 哦，
1: 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和江西广播电视台不是进行合作吗？
0: 对，其实我们合作很多年了。
1: 对，合作10年了。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各种监督，包括我们宣老师也去进行监督嘛。
0: 是的。
1: 包括在创意装饰呢，他们有很多的工人是在自己的这个装修的地方的，就是南昌将近有600名工人，
0: 是的，
1: 所有的工人呢在公司都是实名制，需要就是统一的培训上岗才可以为其他的客户进行装修。
0: 是，
1: 然后包括现在是16周年庆，大家也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322进行这个名额订购。因为他们是16周年庆嘛，就会有一个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
0: 是，
1: 但是它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呢想要去通过这样的一个环节让自己省钱的话呢，一定要就是抓
0: 抢名额，
1: 对，抢着这个名额。
0: 对，
1: 记住创意的电话是8820-6322、8820-6222。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通行上的行车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在皇家湖立交以及沿江快速路的出行车流呢有了明显的提升，现在的晚间高峰半点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已经开始观察到这边的出行车多的情况是比较明显了。现在环线一圈高架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沿江快速路的从朝阳片去灌婴桥附近的一个行车状况，车流量压力是比较凸显。另外呢，放学高峰呢也在逐步呈现啊，现在在靠近到这个南昌二中附近绿荫路以及凤凰北大凤凰中大道，还有包括在锦江路周边啊，这个靠近到丰河大道啊，这边沿线的通行靠近到这个师大附中的滨江校区，开始有了相应的一些车流紧张情况，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城区片区啊，哪怕过了半点，路况呢一直还是在坚守畅通啊。现在的北京路啊、广场附近呢、啊，包括周末、啊、特别热闹的这个中山路、鲁子路商圈周边呢，行车状态现在一直维续良好啊。目前的桥面通行呢，还有包括东一环这边的高架通行呢，以及包括青山湖到高新片区的这些主干道路通行，基本还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享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47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36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39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工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

0: 赌师。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半新动力，我是雷鸣。
2: Hello， 我是七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你是不是还会选择现在的职业呢？
1: 是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啊。能换职业的，说不定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就带给了你更多的思考。不换职业的，通过这个话题你就了解你现在的一个现状了。
2: 得有很多人可能思考一下，还是算了吧、我不动了，就这样吧。
1: 想一想总可以吗？梦想还是要有的啊。
2: 对，
1: 来看到群里的这个柏林小哥哥造起来留言说，因为上面那个 Tiger 留言说，重来一次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嘛。然后这个小哥哥造起来说，好好学习如何快速搬砖。你还真别说，这是个学问。
2: 对，因为以前都是人搬砖，现在是机器搬砖了。
1: 是，同样
2: 不就是要快速学吗？
1: 同样都是搬砖，他搬的比你快，是不是挣的比你多？同样都搬砖，他每一次搬的比你大，比你重，是不是你就学得更好啊？是不是赚的更多？而且还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搬砖这个词，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意思了。
2: 对，不单单只是在那个外面干活这一种词，
1: 对，原本它真的就是搬砖，
2: 是
1: 啊。但是后来呢，就是所有打工人说自己我在工作的吐槽都叫搬砖。
2: 以前牛马真的就是牛马，现在牛马可不单纯只是牛马了。
1: 是的，所以真的做到人类和动物的一个平等了啊。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哦，这是有朋友发来了一个路况是吧？我看看哈，小王发来的说，昌东大道不按车道行驶占道。哦，
2: 曝光的，
1: 曝光的这个车，我看看，这个车在昌东大道上从右拐道突然一下变到直行道上去啊。这位朋友的车牌是赣 AAB2232。如果这位朋友你听到的话呢，那么以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情了啊。
2: 对，要做有素质的人。
1: 没错，在马路上大家都在相互监督，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啊。
2: 重来一次的话还当司机吗？不了。
1: 不是，重来一次的话就不要选择变道了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哈。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2: 但是很多人都说哈，就是有一些人的工作你是没有接触过，你觉得他是光鲜亮丽的、但实际上只有接触过的人才知道、干这个工作的人都是在硬熬啊。
1: 哎，那倒是。那怎么说呢，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工作太累了的话、其实我们也适当的要把心情调整好，就是你要去找一个让你就是比较快乐能够恢复到工作状态的一件事情。
2: 我还以为说换个地方当牛马呢。
1: 哎，换个地方当牛马可能心情就不一样了。我记得别人曾经这样说过旅游哈、他说旅游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腻了，待腻了，然后你就去到别人待腻了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哎，一切都挺好，因为你对那边是全新的嘛。
2: 对啊。
1: 那说到这呢，其实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新疆哈。其实我跟你讲，在新疆真的是你能够完全把心情去换一个不同的。之前呢，咱们的线路呢是分过这个南疆北疆的啊。那有的朋友就说啊，那我能不能有个线路就是南北疆都包含呢？其实还真是可以。你看这一次咱们就是一个火出圈的叫纵横这个天山还有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朋友们，他要穿过中国最美公路，叫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码，一天就可以体验到四季。
2: 要知道，以前我们出发去新疆是坐火车的，这是双飞耶，双飞耶。
1: 对呀、所以这赶上这一波绝对是大福利。我就跟你这么说，你不管在那拉提草原，还是在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是在养蜂女雕像呢，随手一拍，
2: 我全都没去过，
1: 绝对是大片，
2: 我全都没去过。
1: 好朋友，现在想去的话不要犹豫了啊，两个日子可选，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6月20号啊，跟着咱们一起去大美新疆吧。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获取详情了。
2: 如果说你觉得新疆哈、我看过了，我不想去，我就想看看大草原，就是看看满眼绿色。
1: 哦，你要纯看草原？
2: 对，有着呢。
1: 那有啊，那内蒙古，一说内蒙古绝对是大草原。
2: 对对对，内蒙双飞五日游也来了，它是东方航空品质的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就是假一罚十嘛。然后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就是每人的价格嘛，3080。你想想看，双飞耶。包括有一些精华的景点都覆盖在其中，像锡拉木仁草原呐、银肯塔拉沙漠呀，然后乌兰活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都在里面。我们还会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还有篝火派对。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一趟是不是美食吃的不好，没有， 问题的，都是美食升级，像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一次让你吃遍所有的草原风味。
1: 哇！
2: 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对不对？
1: 没错。
2: 拍下美丽的照片，让别人羡慕去吧。
1: 对。
2: 把你自己的朋友圈精装起来，让他们都、就是垂涎三尺，
1: 是
2: 就羡慕不来。如果说你心动的话呢，就赶快来记得这个旅游顾问老师熊老师的电话 ,182-7954-7981,182-7954-7981, 加他，也或者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然后扫码入群了解更多的详情。
1: 嗯，好的。哎，怎么的？
2: 团期忘说了。
1: 赶紧给大家说一下。
2: 5月25到6月15号。
1: 好。
2: 就是其实加这个人的话呢，你可能会解锁更多的团期、你可以跟他约了解更多的行程，
1: 对不对？没错，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带队带过了很多的线路了、那其实你要说有那么一条线路呢，就是它真的是把所有各种类别不同的风景都能看一遍的话、那我觉得青甘线真的是、青甘线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个从哪到哪来着，青甘线
2: 你还是去过的呢、雷老师，
1: 我是去了，我带过这个，
2: 结果你还没记住，但是有一点我记得，
1: 不是，我就记得一点啊，就是它任何风景它都能看到，而且都是差别跨度很大的那种，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就是在大家的印象里，这些地方它不可能在一块儿都能看到的，
2: 对。
1: 但是我们走那个青甘大环线，它真的是全部可以看到。然后这一次呢，就是给大家还升级了很多，你看这个有很多玩的，什么滑沙呀、冲浪啊。怎么当年我带队都没有这些呢？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啊，骆驼拍照我当时有，还有这个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
2: 所以重来一次的话，你再带一次对吧？
1: 重来一次的话，就是我要把那些附加的全部给用上，好不好？
2: 嗯。
1: 关键他们这个听友的福利价优惠力度也很大哈，每人是4580元起，不对，每人就是4580元。啊，而且两人同行还每人立减100块钱，性价比超高。
2: 对，
1: 那如果想去的朋友们啊，赶紧，这里有个咨询电话啊，可以报名，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说大家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对，
1: 记住了吗？回复西北两个字也是可以的。好，马上咱们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六点到来之前呢，晚间高峰已经做好了布局。目前来看的话，晚间高峰类似于像深米桥、像延江快速路、像现在的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红谷十二亭这边长乐互通拐新建，现在车流量呢已经开始纷纷布局起来，出行车多的情况是轻松观察到了。东一环红都高架现在北京路上空九医院附近，这个咱们广电楼上楼下这个现在能看到这个高架红都高架呢，现在也开始这个车流大举集中所以一些大的路口呢，非机动车也挺多在包括李家庄路口红都大道北京路口这路口上大家还真得多注意，小心耐心等待。那至于呢，其他的像青山湖片区、高新片区的出行流量现在大的堵点呢，当然大的路况危险没有，但是放学呢是实实在在呈现包括现在这个不限于像京东大道沿线，像现在的这个咱们的高新五路沿线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校门口、学校周边是有包括湖滨东路玉泉岛这些呢，希望呢咱们家长保持提前的一个重视好了。那老城区的像现在的一个明德路以及像包括现在的这个爱国路、豫章路以及红谷滩的这个锦江路和靠近的中环路和林口路这些附近路段的话，小范围的一个校门口车周边车多，大家呢提前的做好观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来说到，是的，那路面上还有任何的情况大家看到的话，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那分享的方式有两种，大家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来及时的分享。
4: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5: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6: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5: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什么叫碳中和呀？
6: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7: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6: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 约一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7: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6: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8: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8: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话啊，你还会不会选择现在的职业呢？
9: 刚才我看到群里还马上要唱起来了呢。如果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2: 这是胡家三明治留的啊。我跟你说，其实说到李白啊，我不知道大家对李白了解多少，我对他还算比较了解。
9: 哎呀，顺便又夸了一下自己。你真的没有发现你自己很有这个特质吗？
2: 这是夸吗？
9: 任何话题的时候你都是连着把自己也带出来一遍，
2: 不是
9: 自己的优秀特质再来说一遍。
2: 不是，就是我对李白稍微熟一点，这个也叫夸自己吗？
9: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孩子来说，可能对于李白的喜爱程度没那么高，因为李白好多的诗歌都需要背诵呢。
2: 那倒也是但是不得不说，就是你真的能把李白的诗都背出来，在很多场合你只要吟诵出来你就能装到。
9: 让我想到那个就是《庆余年》里面那个唐诗三百首。
2: 处处都是啊。好，朋友们，那其实呢就是在我们大家人的心里就觉得，第一，李白不差钱啊，然后第二李白游山玩水，第三，人家又有才华，
9: 是
2: 长得帅不帅不知道，但大部分人觉得他是很帅的。你看完美啊，但是对人家李白来说，人家一辈子就想一件事，就想当官。但是唯独人家当官这件事一直都走得不顺。
9: 是。
2: 所以就是每个人呢，就是你眼中的光环，你所带的这个光环未必是真实的。
9: 对，
2: 别人看的觉得你很好，其实你可能自己想要的不是这个。
9: 所以我说了嘛，出门在外有的时候身份也是自己给的，你可能羡慕别人，要不然你出门的时候你也换一个另外一个身份。
2: 我跟你讲，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哈，那还是在几年前，当时他家呢说实话是豪装，装得特别好。
9: 对，
2: 然后我觉得他家的那种感觉就是，呀，这里真不错，哇，那里很好。结果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别看得好了，都是假的。我说怎么了？结果我去他书房，那是上面的顶都掉了好几块下来了，都秃了，你知道吗？
9: 就是凡是能让你看到好的部分都是仅此而已，就是能观赏的，但实际上关起门来

0: 怎么着的？估计你说的是先潮，然后再没，然后再反正那版就不行了。他就说，他说真的是质量不行。他一开始就觉得好看，
1: 嗯，
0: 所以我们才知道，就是你没经历这些，你不知道装修它其实真的是有蛮多的坑，是，所以要找一个靠谱的哈，朋友们。那其实这个创意装饰呢，嗯，知道的话就知道，其实他跟我们台江西广播电视台是合作了有10年的时间。
1: 对，不知道现在也该知道了。
0: 对，你再不知道，那只能说你听我们广播不够忠诚啊！我跟你说，入干16年，跟我们合作有10年，而且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一个产品质量也有保证，另外一个就是施工的这个工人的技术，
1: 对，
0: 也是要有保证的。你看人家现在哈，就是在江西现有的是200多个自有工人啊，在南昌是有600名啊。你看所有的工人呢，他都是10名制的，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的。所以朋友们，尤其是现在这个，你看靠谱的工人，靠谱的质量啊，而且这个品牌也在这儿。那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优惠力度也得跟上，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这个优惠名额是有限的啊，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的话，那就赶紧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你看江西广电庆元总裁三重监督啊，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错过了那真的就是后悔莫及了啊，别等到错过了再来后悔。记住电话88206222 8820-6222。好，再给大家说到一遍啊，就是拨打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
1: 雷鸣老师，你渴不？
0: 渴。
1: 嗓子疼不？
0: 不疼。
1: 啊？
0: 这怎么会疼呢？
1: 你就不会顺着我说吗？嗓子疼。我说那赶巧，我没有琵琶呀。
0: 哎，干，这不是疼，这是干。我跟你说，跟这个天气它是有关系的。
1: 那也一样，琵琶来吃一吃，就不会让我们这么的干了，对不对？
0: 哎，这个是实话。
1: 对，5月份就是吃枇杷的季节，这不是我硬往广告上 Q， 你知道吧？
0: 这不
1: 是吃枇杷，
0: 因为作为就是资深的我，就是经常喉咙不舒服哈。
1: 嗯、
0: 有一个某某牌的什么什么川贝枇杷膏、
1: 嗯，
0: 当时基本上很多朋友他都会把那个当药吃，但是如果咱们可以食补，尽量就不要吃药。
1: 哎，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就是你说的那种川贝枇杷膏啊、
0: 嗯，
1: 或者是我们
0: 如果会自己做的话。
1: 那我没那么厉害
0: 啊、川贝枇杷水还是可以的，
1: 我就直接把那个糖浆兑水里面直接喝了。
0: 那你这你这糖分，那你还不如在家喝喝蜂蜜水呢。
1: 但是确实现在呢，我们选择是食补，大家都比较喜欢用这种健康的方式。
0: 嗯、对， 对对对对。
1: 而且五月份也是吃枇杷的一个季节，
0: 没错。
1: 上个礼拜我们不是也说了吗？小区里面枇杷各种的采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都感觉好像
0: 那枇杷树都薅秃了都。
1: 对，南昌市是不是都大批量的小区里面都同时
0: 对
1: 种了枇杷树？
0: 当时还没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枇杷树，难道为了给别人薅枇杷吗？
1: 但是我们现在为大家推荐一款真的是值得去购买的一款枇杷。
0: 嗯，
1: 因为我今天早上看框框在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他特地带了自己从南昌带过去的枇杷
0: 去对比，
1: 然后对和他直播间里面的那个西太阳糖漆软条白沙枇杷对比了一下，
0: 果然不一样，
1: 是不一样，因为他那个枇杷好好扒，然后框框带的枇杷就是扒了半天比别人速度慢很多。
0: 是不是人家就是那种又大又饱满，
1: 是汁水也很多。
0: 对，
1: 关键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西太阳的软条白沙枇杷呢，是来自糖漆的核心黄金产区、
0: 嗯、
1: 而且还是说是什么非遗传承匠人来进行做的这个种的这个果子，
0: 嗯，它是有文化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并且我们也是保证全程的那个当天采摘现发嘛，都是独立包装的，全程不会碰到这个果肉。当你拿到这个枇杷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哇塞，一颗颗都很饱满，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枇杷的话呢，我们现在有潮派江西的限时福利价格，5斤的净重原价是168，现在只要128元，3斤的原价是129，现价只要89元。
0: 哇，这便宜了，
1: 对对，
0: 每一种都便宜了几十块钱。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我刚才不是问你渴不渴吗？
0: 啊、
1: 嗯，主要是我看到了还有3款那个枇杷养生茶。
0: 哎呦，怪不得。
1: 对呀、
0: 啊，那平时我跟你说，它是属于这种你不舒服，你喝一喝它能缓解；
1: 对，
0: 你舒服的喝，它起到一个保养的作用。
1: 对，
0: 嗯、
1: 这3款茶呢都是福利价，一盒只要29.9元。现在下单这个白沙红种枇杷，还直接赠送随机的枇杷茶试茶包。就是如果各位心动的话呢，可以用这样方式来进行购买：微信小程序来搜索潮白江西，或者是公众号来直接搜索潮白江西，再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菜单栏直接左下角有潮派江西的这个进入点，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再有一个最快速的购买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枇杷，就可以直达专场了。
0: 好的，朋友们，马上到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西一环丰盛快速路沿线皇家护立交到长乐胡同啊，现在整条快速路高架啊，车流呢已经相当集中。六点钟啊，晚间高峰对于一环线来说是名不虚传的啊。当然今天天气来看的话，在晚间高峰啊，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不错啊。路况的行车状态啊，在现在来看，阳光普照下，六点钟大家能见度啊，行车状态呢都还是有保证啊。这进入到夏天，这个夏令时的话呢，现在的路面出行流量啊，这个在晚间高峰大家回家。它的通道上面啊，现在通行呢没有太多的一些行车障碍，可能稍微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向西而面向西面而行的话，可能这个刺眼的阳光啊会有一些打扰。那么东往西方向，现在像九州高架、红段高架到九州高架这段路是有些车多的，希望咱们这边的司机朋友啊打好遮光板，还是注意小心通行。至于呢这个红谷滩片区这边的红谷滩片区，像摩天轮周边啊，也就是丰河南大道啊，这个回九龙湖的一个通行方向，另外呢还有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的行车方向也有一定的车多，但是总体来看也有一些表现出色，比如朝阳大桥，比如现在沿江快速路的朝阳江滩这边沿线路段，还有包括像八一广场啊、谭德老人立交啊、北京路、阳明东路啊、青山湖隧道这些路段，其实没有像早间那样啊出现特别难缠的堵车堵街。赣江大道包括现在红谷滩的大多数路段其实是有相当不错通行空间的，学校放学呢也是很顺利的搞定。珠江路、锦江路、玉泉岛啊，这个民安路这些路段的话，通行呢现在都在回归顺畅。当然，京东大道似乎放学的时间和周期稍微晚一步啊。现在来看，六点钟京东大道刚刚好戏上演，所以现在这段路啊，京东大道南京路到北京路口北往南方向，此刻是有车多的，就是需要小心关注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9: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连西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07米，赣州迎宾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96米，上饶三清山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74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沪昆高速黎温段637公里处渝江站上高速匝道往上海方向现场道路匝道通行受阻，渝江站入口往上海方向管控，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9: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萍乡、宜春、锦德镇4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锦德镇6市和上饶、吉安2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九江雷阵雨转暴雨23到26度，锦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中雨24到29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很多人都知道牙刷要经常的更换，但是不知道家里的竹木筷子也需要经常更换。当这竹木筷子使用较长时间之后，表面就会出现磨损、裂缝，或者是存在没洗干净的情况，在湿漉的环境当中就可能会发霉。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如果筷子沾染的是黄曲霉，那危害可大了，它是一类致癌物，建议大家呢平时把这个竹木筷子洗净之后先晾干，或者烘干，再放到碗柜里面保存。每一周的话呢，要用沸水煮筷子半个小时左右，而且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筷子。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Hello， 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不会义无反顾的选择现在的职业？但路面上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
2: 哎，你不觉得我们今天的话题特别像短剧吗？
1: 嗯，
2: 就短剧有一些标题
1: 啊，
2: 就是重生之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当什么什么什么
1: 呀。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从那里面总结出来的标题呢？好，朋友们，其实呢，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职业看法是不一样的啊，
2: 嗯、
1: 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想换的。你看这个橙子很甜呢，他就说医护人员哦，他直接把职业说出来了，他是医护人员。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是依旧选择要坚持下去的，因为他觉得救死扶伤虽然辛苦啊，但是守护别人的健康，他觉得这个使命感呢是其他职业没有办法代替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他觉得比我们高大上很多。
1: 我觉得橙子很甜，真的，我特别佩服你。小的时候我也想过当医生，但是我比你狭隘的多。
2: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想当医生吗？
1: 为什么？
2: 是因为我们在过家家的时候有这种角色扮演
1: 啊，
2: 然后就是有那个打针、当老师的环节嘛。
1: 你是怕别人扎你对吗？
2: 不是，过家家的环节就是有这种角色扮演嘛。
1: 哦哦哦，
2: 要么就是当爸爸妈妈呀、
1: 嗯、
2: 要么就是去医院打针啊、嗯、要么就是在教室里面上课当老师啊，不是有这种职业模拟吗、
1: 嗯、
2: 所以我当时模拟过很多职业，里面当医生是最多的。
1: 对对对，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觉得医生哇好厉害，就给炸别人。
1: 那就你那选的是护士你呢。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哎，这个朋友蛮有意思的，这个人间凑数他说他的工作是电商运营，他说他对这个职业是半爱半弃，
2: 就是可能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
1: 嗯啊、是是，他说他比较喜欢这个行业的前景，但是呢他烦的就是经常要熬夜，
2: 嗯，
1: 经常熬夜看数据，
2: 嗯，
1: 他觉得哎呀这样就怕身体会太累了扛不住。
2: 谁熬夜都扛不住，无论哪个行业熬夜都扛不住的。
1: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要说前景的话、
2: 嗯、
1: 这个还行，你要说这个熬夜的话，我觉得现在好多职业都要熬夜，
2: 是，
1: 即便是说很多人不是和上班有关，
2: 对，
1: 为了他自己的快乐，很多人也在熬夜。
2: 对
1: 对吧，我每次看那些年轻人熬夜，我就都是两方面。第一，我说他们这些人呢、啊、哎呀趁着年轻不懂啊，天天在那熬夜，
2: 然后自己回家也熬夜、
1: 不是，然后我另外心里又想哎呀我要是像他们年轻的时候多好啊，还能熬夜。
2: 你现在真的不熬夜吗？
1: 我呀，
2: 嗯，
1: 不是，我现在呢只是说我把这个熬夜的时间调整了一下。
2: 你是凌晨熬了吗？你是熬鹰是吧？
1: 就是我，
2: 是人家是从12点那么熬，你是从早起凌晨4、5点开始熬是吧？
1: 就是我以前觉得凌晨2点叫熬夜，现在我觉得凌晨12点叫熬夜、
2: 嗯，
1: 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不超过12点还好，我就没熬，
2: 就不叫熬。
1: 朋友们，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也是职业病哈、啊，我就告诉大家、
2: 嗯，
1: 其实熬夜其实容易上火，上火其实像我们这样就比较伤嗓子，
2: 嗯，
1: 一伤嗓子的话呢。可能就是影响到声音，影响到工作。
2: 嗯嗯。
1: 但是哈、啊，也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其实，就是药补不如食补。
2: 嗯。
1: 如果说我们经常可以去泡一些这个相应的茶呀、水呀之类的，但有的朋友他不懂，那我们这有现成的。
2: 嗯。
1: 你看，清润茶， 它是那种微甜回甘的，它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枇杷花，胎菊，罗汉果花，陈皮。你看一听都是好东西啊。
2: 反正就是你嗓子不舒服的时候都会用
1: 到这些东西。没错，还有这个清爽茶啊，它是那个清爽解腻的，里边有枇杷花、山楂、陈皮、薄荷。这个薄荷凉凉的感觉还是挺好的。还有温润茶，它里面有这个枇杷花，还有红枣片、枸杞、玉竹。朋友们，真的，如果你懂的话，单独去区分每种它都有特别的价值。如果你不懂的话，感觉每一种喝起来都是那种口感好而且有营养的。
2: 不管懂不懂，我看这里面都有一个材料，枇杷。
1: 哎，对，那就是因为呢，你要不对比你不知道啊。其实这个西太阳糖稀这个软条白沙枇杷，它真的是蛮好的。现在尤其是咱们这个福利价哈，五斤重的168块钱，现在福利价是128。三斤重的129块钱，现实福利价89块钱。朋友们，趁着这一波好东西，而且价格优惠的话，赶紧多囤一些回去。
2: 是，
1: 好，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枇杷”就可以了。
2: 是，
1: 或者你去搜索"潮派江西"，也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哈。进到商城呢，你可以看到很多
2: 商品，
1: 进入下单也是可以的。
2: 是，有的时候哈，我们就是。其实不一定说非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再喝这个枇杷茶。
1: 没错没错。
2: 其实有时候我们多喝一些水，因为天气很热嘛，让自己补充一下水分也是可以的。
1: 那倒是。
2: 是吧，像炎炎夏日的时候，我相信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这个水分要补充，是不是？
1: 因为热呀。
2: 是啊。
1: 渴呀。
2: 你不补充水分的话，你哪有那么大的精力啊。我觉得。
1: 没错。
2: 因为人体有多少百分之多少以上的都是水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天气很炎热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普通自己做这种不去外出的时候，这种工作都很累了。
1: 对对对。
2: 那你想想看，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工人，他们得多辛苦。
1: 那倒是。
2: 是不是？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家里房子装修的时候，其实好像是避开了特别炎热的天气，而且特别炎热天气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让工人休息一下的。
1: 哎，对。
2: 装修的时候。
1: 很多人就是如果能选的话，春天装修还是不错的，因为春天装修。
2: 对对对，
1: 工人就是他们也舒服一点，
2: 对对对，
1: 也没那么热和燥，然后夏天正好你就可以透一透。
2: 是是是是，
1: 对。
2: 但是如果说你非要在大夏天装修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么热的天气我都不乐意动，我选了一个装修工人在夏天给我装修，是不是装修的不好呀？
1: 你就怕人家在那又烦又燥，然后你就开始担心这个手艺了，是吧？
2: 对，所以你要找的就是非常专业的装修师傅帮你进行装修，
1: 要有职业操守。
2: 对，正好创意装饰呢，他们在江西就是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在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名工人，所有的工人都是公司实名制的，
1: 没错，
2: 需要

0: 培训合格了才能进行上岗，然后现在拨打创意装饰电话来定他们的装修呢，就是赶上他们16周年庆的这样一个活动，会有一个一万抵四万的优惠名额。记住他们的电话是88206322 88206222、
1: 嗯、
0: 这个时候在他们家来定装修呢，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一万抵四万，还有创意的16周年庆的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嗯，这三位一体呢，就是江西广电，还有清源老师以及他们的总裁三重的监督。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的房子是不是装修的不好，但凡装修不好的时候都会有说法的。
1: 没错，
0: 你也不用担心说找他们就找不到门路了。当你觉得自己装修装的不合格，就直接拨打创意电话88206322，毕竟他们的口号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继续提醒晚间高峰通行路况。咱们现在的晚高峰就跟考试一样啊，有的路段啊那是已经提前交卷啊，那现在已经完全畅通，丝毫不必担心了。包括东一环、北一环，包括咱们老城区的很多像八一大道、阳明路、青饶湖隧道这样的主干道，通行的其实现在放眼望去啊，已经是不存在问题。坛子和老坟立交啊，行车状态也十分良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大家正常的安排自己的一个出行啊，问题不大啊。但是呢，还有一些路段啊，在继续奋笔疾书，甚至是刚刚才来临港啊。现在比如说西环的丰盛快速路啊，这边从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此刻车流呢反倒有上涨。比如说京东大道啊，这个江歌附中的跟放学时间有关啊，现在这边路段也有大量的家长车辆逗留啊，所以都北由北向南，南京路到北京路中间啊，持续性车多，这些情况啊，大家做好提前的一个掌握。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这个积压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是怎样的呢？好，目前九江的德化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385米，赣州的太康东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563米，还有上饶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是372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好，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咱们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在参与当中的。其实这个话题呢，应该说对大家来讲啊，真的是一次灵魂拷问。
3: 如果重生之我在哪儿哪儿当什么？
2: 如果说可以重来一次的话啊，那你还会不会选择现在的职业呢？好好的想一想啊，给我们留言。
3: 然后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2: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啊？
3: 好像跟我们话题也没有什么太搭嘎的地方。
2: 有，绝对的有。我跟你说，其实你起码把它引到了这个唱歌里边吧。
3: 嗯，
2: 我跟你说，当时有一首歌，真的就是我唱的特，等下又变成我夸自个儿了。
3: 哎，真的，你无时无刻不在变相的以各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优点。
2: 不，我只是不想就是把它硬转到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去。
3: 因为后台有人 Q 了，
2: 然后因为有朋友说这个内蒙古嘛，对，内蒙古其实，怎么说呢？内蒙古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茫茫的大草原，
3: 风吹草低见牛羊。
2: 哎，小时候这诗歌为证，对不对？
3: 对，
2: 确实是这样。但其实呢，我跟你说，你跑到内蒙古，你不仅可以看到草原，你还可以看到沙漠，而且还有很多人都特别关注的成吉思汗陵，哎，还有这个乌兰活佛府，都是可以的啊。关键那边呢还有这个沙漠娱乐套票啊，篝火派对啊等等。朋友们，还有一天晚上是住这个草原蒙古包。 就是你看见它是个蒙古包，其实里面又是那种酒店的房间，特别的有意思。
3: 你不用看我，我没有去过，所以我不知道里面的配备是如何的。
2: 我去过呀，所以我用眼神告诉你啊，很好看，很好玩，你知道吗？手把肉啊，还有这个这个什么铜锅涮羊肉等等等等，关键价格还便宜，每人只要3080块钱
3: 啊，
2: 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啊。当然这个团期要看你的时间能不能碰上哈，一个是5月25号，一个是6月15号。心动了，朋友们，心动了的话，那就赶紧行动啊！咨询电话啊，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就可以了。
3: 对，然后大家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去内蒙可以滑草、滑沙，应该有这个项目的吧？
2: 哎，有的。
3: 因为我之前是在那个视频上刷到过，就滑草滑沙，好刺激哦。我好喜欢做这种刺激型的项目的这个环节，但是我没有去过内蒙，所以我没有感受过滑草滑沙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是的，那你就没有感受过，那就赶紧去玩一下。
3: 我没有感受地方多着呢，云南我也没去过，你去过不？
2: 云南没有，我也没有。
3: 对，如果说大家和我们一样没有去过云南的话呢，这个时候赶紧出发吧，因为我们现在还推出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就是在这个纯玩之旅里面呢，可以享受这种惬意的时光，让你这种氛围感，就是悠闲的氛围感拉满。现在我们呢有听友的专属价格，每人3680元，同样呢是有这个优惠福利，就是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块的性价比超高的一个优惠，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让你在这个旅行当中呢，不用赶路，也不用拥挤。其实有4天早上呢是9点钟出发的，你想想看，休息好了才能够去好好的游玩，对不对？并且我们全程住宿是有4钻的高端酒店，还有一个大理升级的海景房，就是推开窗直面洱海，哇，想想就好浪漫，
2: 太美了，
3: 是不是？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这个旅游定制师朱朱老师电话1997995072，1997995072，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更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云南，进群锁定优惠，现在就出发。
2: 好，朋友们，那有的人说呢，其实我也知道这人生的诗和远方，我也想出去走一走啊，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的情况都是说走就走得开的。你看有的朋友是因为这个工作的问题，有的可能就是家里有些事儿走不开。你说如果说家里边要装修的话，那边在装修你跑了， 那万一说装修有什么问题要交接，万一说出什么问题那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
3: 嗯、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一个靠谱的专业的团队，你放心的交给他们，然后全程你自己要玩要旅游都没有问题哈。
3: 嗯，
2: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要选择一个靠谱的，他肯定是要靠口碑宣传的，时间越久啊，大家才知道他的水平以及他的品质到底是怎样的。
3: 是。
2: 创意装饰呢正好就符合，你看他入干已经有16周年了，而且跟咱们台里合作也有10年的时间了。
3: 嗯，
2: 有的人就说啊，就算你这个东西品牌的质量好吧，但是呢装修工人呢，装修工人的话，那他们会不会有惰性呢，会不会说他们的这个水平啊各方面呢参差不齐呢，诶，这点大家可以放心了。现在啊在江西就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啊，在南昌就有将近600人。你看所有的工人呢，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而且是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的。
3: 是。
2: 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很大啊，你看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朋友们想要装修的话千万不要犹豫了啊。现在呢16周年庆这个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是江西广电再加庆云老师再加总裁三重监督。记得电话 8820-6222。8820-6222，记住了吗？拨打创意的这个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9: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路面上出行车流呢哈、啊，这个逐步都顺利回路啊。今天晚间高峰啊，这个天气处在这个变天的前夜啊，这明天可能就有雨水了，但是今天的话把晴好天气贯彻到底，所以现在环线一圈高架出行呢啊，这个状况不错啊，状态呢也很良好啊，很多这个咱们这个稍微啊这个迟钝一些啊通行路段此刻呢也基本上是迈向恢复的模式了。京东大道啊，西环丰盛快速路啊，出行呢都在改善啊。那京东大道已经不堵了，西环的话丰盛快速路还有一定的车多情况啊，大家呢继续稍微耐心。其他的通行干道啊，比如说像九州高架啊，这个豫章台古建筑啊，这个作为咱们这个核心代表晚间高峰的这个扛把子啊，那现在来看西往东呢还有一定车多，大家呢继续都备些耐心。大部分路段大家已经顺利到家啊，出行路况表现非常良好啊。当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我们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472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1152米，上饶的旭日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65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不会选择现在的职业？
3: 对，很多人想重新选择职业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让他不是很满意，他觉得很累，要么就是勾心斗角啊，要么就是呢他的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和自己的一些就是最终拿到手的这种不匹配，
2: 就是付出和收获可能不对等，是不是？
3: 对，
2: 也可能有的人就是干一行干久了就觉得疲劳了，没有新鲜感了，已经真的是不爱了。
3: 但也有些人呢是持续爱下去的，就像说当医生的那个救死扶伤的人。
2: 对，没错。我们看到这个群里的这个山海爸说，他觉得除非是这个职业是公务员吧，不然的话应该很多人会想重来吧。
3: 哎，你知道吗，其实还有人说如果重来的话绝对不选体制内呢。
2: 对，我也听过别人这样说。很简单，
3: 我的白眼就不知道在哪儿发。
2: 不是，他这样的说，除非是公务员，不然的话肯定后选职业。这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就不是公务员。而反过来体制内的人就说，如果再给我重来我绝对不当体制内。这就是相互羡慕，你知道吧，
3: 就是围城嘛，就是里面的人羡慕外面的，外面的人想向往里面。
2: 是，你就像我周围的两类朋友也是，一类就是说哎呀结婚结早了，单身多好啊，这一类人。另外一类人就是哎呀，要是当年我不这么挑，我早就结婚了，我也不至于单到现在啊。
3: 是，
2: 对不对，都是互相羡慕的嘛。然后关键是他蛮逗的哈，
3: 他说
2: 如果上苍给我重新选择职业，我会好好把握。比方说11年到20年啊，这九年我要好好投资，我要做个投资房客，炒房的。他说可惜没有夜光宝盒。紧接着另外一个陈汉就说，海爸你好，你的愿望已经生效了，你现在穿越回来了。现在可以来把握机会，来。对了，穿越这个投资的这个穿越费用30万，你先付一下。
3: 这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商机啊。
2: 你俩还搭上了，你俩还、哎、好。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送电小王子，哎，我看看，哟，这哟已经留言有这么多了呀。这是说高考的，送电小王子说，他说我不会去重新选择职业，因为当时报考的时候是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的，什么兴趣爱好啊、学科优劣呀、就业前景啊，多维度评估，所以现在还蛮好的。哇，这位朋友可以，
3: 就是说明他当时的眼光不错。
2: 他当时他就是三思而后行的，人家不是说盲目的选择的。
3: 对，
2: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当时选择也不盲目啊，就是学什么不重要，哪个能让我上大学我就选哪个。然后有的人他更不盲目啊，学什么不重要，哪个能让我找着工作我选哪个。对吧，也不盲目啊，是吧，如愿了就行。
3: 然后还有小伙伴说肯定不会选择现在的专业，这个专业已经烂大街了，
2: 我觉得太多了。
3: No，
2: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3: 哇，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文科生的范围选择更小，
2: 更窄。
3: 对，我觉得理科生的话，理工科他可能范围更大耶。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2: 对，其实当年文理分科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很多人选理科的理由哈，就是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理科好就业。
3: 对，
2: 而很多人选文科的理由呢，也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理解。

0: 想，而是因为理科他学不好。
1: 嗯
0: 啊，当然起码我周围很多人是这样，不能代表所有人哈。
1: 嗯，因为毕竟我看来哈，
0: 嗯，
1: 学理科是有一定的，我是觉得需要一些天分的。
0: 嗯，
1: 我觉得我的脑子学数学玩不转。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当年我在学文科的时候啊，那个文科我们那时候是要学地理的。
1: 嗯，
0: 地理里边我每次就看懵，什么什么这个山脉呀，啊，什么什么那个盆地呀，
1: 啊，还有风。还要和那个风向怎么吹？
0: 对，
1: 哎，对，
0: 什么气流？
1: 什么洋流还是什么玩意儿的那个东西，
0: 哎，
1: 我都服了。
0: 什么气候？哎呦，
1: 还要画那个箭头，
0: 完全学懵了，完全学懵了，搞不懂，
1: 嗯，
0: 就是以至于吧，说白了，就是那次我带队去那个新疆旅游的时候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导游又在那详细的解释，然后我当时的前半段感觉，哎，这以前我地理课学过，哎，下半段就是，好吧，当年我没听懂，现在我也听不懂。
1: 哎，你说导游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还想当导游呢。
0: 嗯，我也想，因为我感觉他就是哪里都能去玩。
1: 但是你知道，我当时确实看了一下我朋友有去报考导游的那个书，
0: 嗯，考个那个导游资格证。
1: 算了，我走，我觉得
0: 太多知识点要背了。
1: 是，
0: 说实话，嗯，他得把一个地方吃得非常透。后来就是我认识一个导游朋友跟我说。他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去看美景不好吧，但是一个地方可能一个地方你要去好多遍。
1: 嗯，
0: 后来我觉得那也是，你如果一个地方你只去一遍，那你背了那么多知识，那不是白背了吗？
1: 而且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些导游呢，可能做地接的这种导游，
0: 嗯，
1: 去的这一个地方去很多遍的次数会更多一些。
0: 好吧，朋友们，来，可能地理学的不好，但是这个美景咱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我来给你描述几个啊，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美不美，
1: 嗯，
0: 一拍就是大片儿，
1: 嗯，
0: 啊！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一看哇，穿着那个服装去拍肯定很好看。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这一看就是地理好不好，一看那绝对都是美景的。天山天池仙境，太棒了啊！这小时候看那个人参王国的动画片，我就很好奇。
1: 哎，你也看过那人参娃娃那个？
0: 对呀，啊，哎，人参娃娃哟。不好意思啊，又秀了一下唱歌技巧啊。还有那个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
1: 嗯，
0: 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拿下，朋友们，这一次全程也是这个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
1: 嗯，
0: 躺平式旅游超舒服。近在哪儿呢？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纵贯天山独库屹立双飞八日游，朋友们想去的话就赶紧啊，不要错过了。这个电话记一下，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啊就可以了。你看这一次两个团期啊，6月11号6月20号每人是6699元起，不要错过了，这次福利真的是满满哦。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重来的话，
0: 嗯，
1: 你是不是还会再选择自己现在这个职业？其实我觉得选与不选吧，
0: 哎，
1: 工作哪有不疯的呢？
0: 是，好，我来看一下。哎呀，我觉得这个暖心小阿七，哎，他真的就是为了我们在留言。
1: 说什么呢？
0: 他说主持人。哦，他的职业也是主持人，咱们同行哎。他说他的职业是主持人，一如既往的坚持。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喜欢镜头和舞台。
1: 嗯，
0: 然后他觉得能够传递温暖的声音，他觉得是一辈子的热爱。
1: 天啊，
0: 太棒了，
1: 比我高尚多了。
0: 我觉得他肯定比我们年轻，因为一般
1: 还没吃够是吧？
0: 还没吃过爱情。因为这种留言一发出来，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这个留言当年写出来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我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人家问我，哎，你为什么就是要报播音主持专业？
1: 嗯，
0: 我巴拉巴拉就说了一大段。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人家问我，哎，你是学什么专业？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巴拉巴拉，我也是说这段。
1: 哦，
0: 还有后来我在应聘台里的时候，巴拉巴拉，我也是说这段的。
1: 哦，
0: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说实话，我有点说不出来了。
1: 现在就是
0: 我更加考虑到的，嗯，说白了，你要说兴趣爱好还有的话，我觉得这有点假了。
1: 嗯，
0: 更多的这是职业，
1: 嗯，
0: 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养家糊口的方式。
1: 哎，这不就是我说那句话吗？工作哪有不疯的，硬撑罢了。
0: 对对对，后来就是就像人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啊，朋友们听听对不对啊？这也不能说我强行在那表达，他是说，如果说你想爱一份工作啊，不，如果说你想有一个热爱一辈子，那么。你就不要把这个热爱变成工作，
1: 对，
0: 因为变成工作你真的很难爱他一辈子，
1: 会疯。
0: 对对对，这就是这个说法嘛，对不对？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道理的，除非是什么呢？除非就是你在这个职业当中不断的在翻新，
1: 嗯，
0: 不断的在接触新事物，
1: 嗯，
0: 或者说你不断的付出有了收获，
1: 嗯，
0: 不断的你的付出和你的匹配它成正比的，
1: 对，
0: 才有可能让你不断的坚持下去。
1: 是，
0: 哎，此刻是不是有掌声？

0: 啪啦啪啦啊，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广播里面有很多的掌声哈。
1: 我这么的碍眼。
0: 好，朋友们，好，马上那个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啊，你还不会，会不会选择现在的职业呢？
3: 我很果断，不会啊。
2: 我又没有问你，真的是。
3: 我帮你。

0: 回答一下。
1: 不要引导我们的听众好不好？来看，
0: 我只是单独作为我这个个体我自己发言。
1: 行，那个群里的叶先生说会。好吧，你刚才替他说呢，他说会，福利齐全，从不拖欠工资，只要不作，几乎没有职业危机感，所以对公司一直心存感激。
0: 那不是，
1: 哦，他说的是会义无反顾的选择这个职业。
0: 哦，我还以为这怎么跟前文跟后面答的不对呢？
1: 那你还别说哎，那你这个职业我觉得还挺好的，
0: 这很稳定嘛。
1: 对，起码符合很多人说你想选个什么工作，人家说工作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儿少钱多离家近。
0: 哎，对
1: 啊，对吧？
0: 对，
1: 是没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谁不是满腔热情呢？但是更多的其实还得面对生活的琐碎呀，朋友们。
0: 我告诉你，不管能不能重来，不管能不能重选，我就觉得这就是人生常态，没有办法的。
1: 对，没错。我来看到，刚才我们是不是说这个当老师？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晚风叙旧，他说他的职业是幼师，再也不选了，每天哄孩子处理琐事，他觉得工资低，而且还经常被家长不理解，身心俱疲。重来的话，只想安稳度日。
0: 但是很多人我想当幼师，是觉得
1: 会觉得小朋友蛮可爱的，
0: 对，人类幼崽好可爱。
1: 对，其实孩子是这样的哈，就是能够做到来回的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转换的只有孩子了。
0: 对，
1: 自家的也是这样，更何况是幼儿园的哈。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我看看啊，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哎呦，平淡过日子留言说他的职业是销售，坚决转行。他的理解里就是，第一，天天看人家脸色吧，还要不断应酬吧，
0: 是
1: 压力大，喘不过气儿，早就没这个热情了。哎，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哈，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行业已经全民变销售了？
0: 会
1: 听过那句话吗？宇宙的尽头是销售。
0: 我还以为想说宇宙的尽头是东北呢。
1: 这怎么接的梗？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就举个例子哈，就比方说很多的这个平台，短视频平台，你不管他做什么内容的，对不对？
0: 直播带货了。
1: 对，我做这个做那个，最后全部变成直播带货了。
0: 是啊。
1: 对啊，所以宇宙的尽头是销售啊。
0: 是啊。
1: 最后后来你会发现，你在各个领域不管你做的多好，最后你
0: 看业绩量，
1: 你还不如人家销售水平高的人销售的好，是有点这种感觉吧。
0: 哎，但是好的销售确实还蛮厉害的。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
1: 对，
0: 当然那个人哈，我觉得我说这个牌子不存在给他做广告的嫌疑，宾利汽车，宾利汽车这个牌子，他那个是宾利的一个销售，他非常厉害，就是有一个妈妈带自己的孩子，就是很热爱汽车嘛，那个小孩子只有几岁吧，他正好路过一个，
1: 是做了一个公益广告吗？
0: 不是公益广告，完全没有任何打广告的嫌疑。
1: 行，你说来我
0: 听。只不过那个小孩子呢，他就是非常喜欢汽车，就是爱车的一个车迷。
1: 对，
0: 但是宾利这个牌子一般人买不起，对不对？
1: 那倒是。
0: 但是他的孩子又非常想去这个车店里面参观，
1: 哦，
0: 然后妈妈呢就带着这个小朋友去到这个店里面去了，但是这个销售呢，他没有把人分三六九等那种感觉，因为有一些销售哈，是会看人下菜碟，对不对？
1: 没错，他会觉得你买得起，我跟你多唠唠，买不起，
0: 对
1: 不起，我们的车不能摸。
0: 因为这个妈妈也很诚恳，她只是说我的孩子是车迷，很喜欢看车子，但是以我们现阶段可能付不起这么高的服务费去买这个车子怎样？
1: 对。
0: 但这个销售呢很专业，他直接是蹲下来跟孩子讲这个车，所有
1: 详细的介绍了一遍，
0: 对，所有的宾利车型，包括他没有任何的那种拘束感，让他就是让小朋友上车，
1: 对，
0: 帮他还开后备箱，帮他讲解各种车的一些知识，不局限于宾利这个牌子，
1: 对，
0: 所有的像越野呀，这些很多的牌子，小朋友是对答如流，
1: 对，
0: 也很厉害，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销售真的好厉害。
1: 没错，太棒了，
0: 是吧？
1: 就很暖人心。
0: 是，
1: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励志的故事，你知道吗？他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他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一个总裁，然后他其实混得还是蛮好的，然后他拼命的，
0: 总裁混得还不好啊？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总裁，他很有钱，但是呢他很多年坚持做慈善，他做得很好，后来别人就是问他，就是为什么就是他会这么成功，为什么他会一直做慈善，

0: 活动。
1: 嗯嗯。
0: 于是去哪吃呢？然后叫他自己找地方。他走走走就走到厕所了。
1: 嗯哼。
0: 他走到厕所里面，厕所里面太大了，而当时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马桶，知道吗？
1: 嗯。
0: 他就以为厕所那就是一个大环境，然后那个马桶是个桌子，
1: 哦，
0: 也是个很大的马桶，他就把吃的全部放在那上面。
1: 嗯，
0: 后来那个富豪嘛，就走走走就找孩子跑哪儿去了，哎，看到他在那儿，然后就问他为什么坐在这里吃，结果从孩子的语言当中，
1: 嗯，
0: 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厕所，
1: 嗯，
0: 也不认识马桶。
1: 嗯哼。
0: 但是富豪就是为了安抚这个孩子的这个心，他也端了个吃的坐在那陪他吃。
1: 哦，
0: 就说其实这里就专门给小朋友吃东西的地方，就陪他聊了聊，开心的，然后就带他出去了。
1: 嗯，
0: 直到后来很多年，他才知道，哦，原来他在厕所那是马桶。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善举。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将来如果有一天他赚钱了，
1: 嗯，
0: 他也要帮助更多的人。
1: 对，所以我刚才说那个故事哈，
0: 嗯，
1: 我是觉得说也可能影响到这个小孩子以后对于这个销售的一个看法。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1: 也有可能他自己会选择这个职业，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销售的一个善良的这个举动，嗯，会让他就是激发出他更多的潜能，
0: 没错，
1: 造车啊干什么的，对不对？
0: 是的。好，朋友们，那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说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不会选择这样一个职业啊？
1: 嗯，
0: 其实呢，它是让给大家一次再次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如果你觉得真的有机会去换，你可以去换。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但有的时候调整心态，
1: 对，
0: 更多的努力，也许你可以在你的职业上面呢，去做出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成功。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今天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玲，
0: 明天再会，
1: 拜
0: 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站前西路的神经塔路段，尤其往东方向丰盛快速路的黄家湖立交段，这个是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了。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76下蓉高速的赣崇段483公里处金峰隧道内往湖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益，求实创新，将

0: 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四市和邵阳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六市和邵阳、吉安两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九江雷阵雨转暴雨，23到26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中雨，24到29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英坎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厚德静音，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最近呢，有些朋友起床啊，或者是转头就晕，可能呢和这个血压波动、颈椎问题还有耳石症有关。起床慢一点，先做个30秒再站起，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少熬夜，少浓茶咖啡。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提醒了，这头晕频繁发作不要硬扛，及时到神经内科检查，排查脑血管、前庭功能，对症治疗更安全。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大家想不想出去走一走呢？那其实啊，这个青甘大环线哈，真的是特别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啊，走一趟大西北的话，可以看看盐湖、沙漠、丹霞，还有大草原，真的是把压力全部都放空了。所以这一站咱们走这个甘青大环线啊，它是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可以说是省钱又震撼。听友的专属价呢，每人是45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是每人立减100，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哈，朋友们。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里的。那里的一些景色啊，真的可能大家也都听过，青海湖、茶卡，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还有祁连草原，精华是一个不落呀。如果你已经感兴趣的话呢，想报名，记住了，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记住了吗？回复两个字"西北”。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青甘可能走过了，走过的话，那么想去新疆也是没问题的啊。那这一次呢，咱们新疆的线路啊，也是为大家特意打造了，这是一条叫纵贯天山、独库屹立双飞8日游，朋友们啊，那你看，所有大家能想到的奇观啊。或者说没见过的美景，这里是通通都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啊，还有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还有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等等等等。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的美食，像大盘鸡呀、这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啊，等等等等啊。那这次的两个团期，大家记住，一个是6月11号啊，一个是6月20号啊。想去的话呢，记住了啊，只要6699元起哈、啊。朋友们，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新疆"，记得啊，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好，朋友们，其实说到这个防晒呀、敷面膜呀，平时都是女士朋友经历的比较多啊。其实男士朋友啊，也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或者说在听节目的女士朋友送给你的她也是不错的啊。这个防晒衣呢，蕉下我们知道这是大牌子啊，大牌子的这个蕉下呢，关键啊，人家这个技术真的是好啊，它的这个防紫外线啊，可以防到99%以上，你看多好啊！而且呢，穿着又薄又透气啊，特别的舒服。这一款呢，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只需要159块钱哈，而且它有4种颜色可以选，而且各个尺码从 M 到 XXL 它是齐全的。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到商城抢购，记住了吗？还有这个前男友面膜啊，前男友面膜呢，这也是很多男性朋友都觉得效果是特别不错的。那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神仙水效果好，它号称是这个神仙水的加强版。为什么呢？因为你敷上它15分钟，就感觉在家里做了一次专业的焕肤 SPA 啊。那现在主要是这个价格，你看平时官方旗舰店一片要100多，买上一盒10片得花1000多。今天咱们的这个福利啊，是买一得二，到手2盒，整整20片，只需要520块钱。所以想要的话呢，千万别错过了哦，朋友们。好，那这个的想购买的方式呢，也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朋友们记住了吗？其实你仔细看哈，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秒杀"，它这个商城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好物，大家可以都去仔细的看一看，挑一挑，而且都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啊，说了这么久啊，这个嗓子也是有点干了哈，朋友们。其实呢，这也是咱们的职业病。不管是老师、导游、律师等等，用嗓过度的这些朋友们呢，其实啊，咱们真的要对嗓子要好一点啊。那其实啊，平时咱们多靠食补啊，喝一喝茶，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啊。你看，这个西太阳、唐溪软条、白沙枇杷啊，这里呢有几种茶，你可以选一下，像清润茶，它里面有这个枇杷花。胎菊、罗汉果花、陈皮，还有这种清爽茶，
啊，它是枇杷花、山楂、陈皮、薄荷，还有温润茶是枇杷花、红枣片，还有枸杞、玉竹啊，这几种茶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关键是这个价格呢还是很便宜的。你看啊，首先给大家说到呢，如果说要这个枇杷的话啊，五斤重的呢是限时福利价128。啊，三斤重的呢，这福利价是89块钱。那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各种茶饮，每盒是40克，福利价只要29.9块。朋友们，那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啊，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词“枇杷”就可以了。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关键词“枇杷”就可以了。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使用更多。

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上海路的上海南路附近南往东方向，以及航空路的从广州路到南昌大道中府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

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高新南大道双向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南往北秋水广场段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六市和上饶、吉安两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

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九江雷阵雨转暴雨，23到26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中雨，24到29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20:20，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那有朋友就好奇什么是交付仓储中心啊，因为从来没听过。就是说以后装修呢，不用再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找这个工人，找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也就是说以后再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您的工期，真的解决了很多人的痛点啊！就是很多时候你们装修，你会发现装修队一拖再拖，说好60天，可能过了120天还在补腻子啊，气得你天天睡不着觉。这是创意在江西开创的先河，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是可以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踩坑了。创意是一家大公司大品牌，在江西呢有2000多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要培养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222 88206222。这样的这个仓储中心啊，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够1万抵4万。各位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另外呢，还有创意16周年3位一体护航模式。那三位一体呢，就是包括了江西广电，我们的主播庆元，以及创意装饰的这个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的业主真的是太好太放心了。这忽然想起了这个创意装饰的口号啊，他们的口号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啊，别再羡慕有些人家装修的又快又好了，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预约去创意。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长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广场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车多。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六市和上饶、吉安两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级左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九江雷阵雨转暴雨，23到26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中雨，24到29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还会突然抖动，这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事还有风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 399, 5套10瓶 499, 相当于50不到一瓶，质保期是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六市和上饶、吉安两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九江雷阵雨转暴雨，23到26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中雨，24到29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介绍一下内蒙双飞五日游，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元每人。景点呢，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部覆盖，比如说希腊牧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

府以及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住宿呢也很有特色，有个晚上呢是入住草原蒙古包，还有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手把肉、铜锅涮羊肉、油面宴，一次吃遍草原风味。每人只需要3080元，两人同行能够立减100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有人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专属福利，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每周旅游资讯群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咨询电话182-7954-7981，找熊老师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笨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阴雨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7: 好的，天气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九江雷阵雨转暴雨，23到26度；雷阵雨这个景德镇是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中雨，24到29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8: 换季过敏高发，皮肤痒、打喷嚏、流鼻涕的人会增多。营养调理呢，可以减轻一些症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橙子、猕猴桃、番茄，还有优质的蛋白，可以选鱼虾、瘦肉、牛奶，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少吃海鲜、辛辣、甜食等等容易诱发过敏的食物，要多喝水、勤通风，远离花粉粉尘。
9: 不收份子钱，

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
2: 可
1: 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我想问一下董老师，亲爱的小伙伴，昨天晚上从睡觉之后就开始开空调，开到今天早上的，
2: 就是
1: 举个手啊，
2: 开了空调的我觉得可以举个手。我昨天是
1: 这样的，扣个一。
2: 我睡觉前，我就是入睡的时候，我定了2个小时的空调，我觉得入睡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热了嘛。
1: 嗯，这是一个比较省电而且环保的做法。
2: 结果空调停机了以后，半夜就有热醒，
1: 然
2: 后继续打开了空调。
1: 这样，我还真的没想到会成这样。反正我就睡觉之前可能开的温度比较低，睡觉的时候把温度稍微开高了一点。我本来想说，我说半夜要是起来就把它关掉，结果一夜就睡到了天亮。
2: 不关，你可能关掉了你反而会醒。
1: 真的，昨天就是那种很潮很闷的天气。
2: 对啊，
1: 然后我老公说了一句特别可笑的，
2: 我就憋着一场大雨的样子。
1: 对对对，就是他刚菲菲来的时候还在说今天这场雨肯定会非常大，
2: 因为云层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在外面开车，你会觉得今天云层特别厚，
1: 风也
2: 很
1: 大，
2: 而且
1: 很多。而且昨天我老公的睡觉之前跟我说，他说我感觉我今天要中暑了。我说你也就是晚上出去溜了个弯儿，就跟我说你快要中暑了。这
2: 怕热到这种程度是吧？
1: 这胖成这种程度吧？
2: 那如果让他出去溜完一天，那不得回家要狂喝那个叫什么藿香正气水？
1: 真的，我就觉得一下子，可能之前大家都没有非常明显那种入夏的感觉，但今天的话一下子其实温度不高，也就是30来度。
2: 我觉得从昨天开始就是一直很闷嘛，
1: 对，很潮，
2: 我觉得特别热。
1: 今天也是那种很潮很闷的这个天气，
2: 可能要等那场雨下过了之后也不好说，下过了之后可能还是热，
1: 湿度会
2: 已经入夏了。
1: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26、27度、27、28度这样一个天气，然后到了周末的话可能又30度、31度。
2: 好像后面几天工作日都是雨。
1: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场雨会下的很长的时间，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波强降雨时期，雨量大，雨势强，而且降水的时间也会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南昌都是雨的天气，而且降水概率都是高达75%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少可能会出现那种就是下一天两天雨，然后立刻就是可能或者说下一两个小时雨又恢复那种多云啊阴天的状态，可能会比较少，可能一直都会实现那种长时间的降雨。而且呢，气象部门此前有预计是说，这个雨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当时也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个雨可能会下到端午节，可能要下到6月中下旬。
2: 就是看往后面看，那个天气下雨的天气占了绝大多数。
1: 是的，是的，
2: 就是、
1: 你可以看有个趋势预告嘛，什么40天，未来40天降水会达到多少。

0: 20天、20多天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率存在。
1: 嗯，
0: 你看未来12小时降水概率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残忍，看40天要 VIP。
0: 对对对对，未来48小时降水量预报，但总而言之，今天的雨量应该会不小。
1: 嗯、
0: 从今明两天、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驾驶上的安全。但是啊，这个你说，如果今天要是真是好天气，其实还真的是挺适合出去玩的。因为像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很多的景区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优惠的活动，但是也有可能景区会因为大雨而出现这种临时关闭的情况，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1: 是有一些那种山区的景点，一碰到那种下雨天，它有可能会那个控流或者是直接关闭掉。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个月庐山索道就是暂停运营的，它是在进行例行的检修。
1: 嗯，
0: 就你，但庐山还好，它可以开车上山嘛。
1: 是的，它有几条路线。
0: 对，只不过我觉得索道更快而已。
1: 是，也可以坐大巴，但大巴车他们不是很多人说都是那种秋名山车神开的，特别容易晕
0: 吗？就刚我说的坐车上山嘛。啊、嗯，那当然，每个地方可能给每个人留下的这个体验和感受都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要和来说说玩的事，因为确实出去玩对天气依赖很大。但是虽然说现在江西是一直下雨，但是实际上放眼全国还是有很多天气晴好而且适合出去玩的地方。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情，你会发现现在的旅游啊，就跟你在那个饭店吃饭看口碑一样，很多人也会非常关注那个一个地方旅游的那个反馈。
1: 是的，
0: 就是
1: 就
0: 看一看别人的体验。因为我经常会看别人说哎，有哪个地方，就是之前网上很多人都会发帖子，就是从你自己的旅游体验来说，哪个地方你会愿意去二刷甚至三刷的，然后很多网友就会在下面留言。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其实你点开你其实是自己想找一些好玩的地方，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人会写南昌。哎，不能这样说，应该是说我当时看到有人写会写南昌的时候很惊喜。
1: 嗯，
0: 都不能说惊讶，就是当时你翻哎，居然在评论区里面翻到了我所在的城市，而且是那个评论是有人高赞的。
1: 哦，
0: 就是你翻可能不到
1: 10个，就是被很多人认可了其实这个地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南昌，其实我自己看了那么多外地人来南昌的旅游攻略啊，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做本土的旅游这个推荐的人，然后有的时候刷到
0: 这句话说的自信一点
1: 啊，那当然，那我要再信一点。
0: 对，
1: 毕竟自己也是做本土旅游推荐的人呢，
0: 就很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南昌有哪些精华值得去玩的地方。
1: 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下外地朋友来南昌他们做的那个攻略，其实我会发现就评论区真的有很多人，他们会说什么南昌他们特别喜欢的点是在于他们觉得就是吃饭东西哈，确实是挺便宜的。
0: 对对，消费性价比很高。
1: 我觉得说实话确实是，你比如说在热门的景区万寿宫周边吃的那些东西，其实说实话很多年它也没有怎么涨过价
0: 啊。对，是还真是，
1: 你真的
0: 白糖糕1块钱一个。
1: 对对对，可能真的就是说你最多可能10几块钱你就能吃得很饱了。
0: 对，就是你单当然现在水煮不一样了，水煮反正我经常吃40。
1: 水煮跟以前的好确实，那些食材可能也涨了一下价。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过年期间我点外卖点过70-80的，
1: 我觉得水煮应该重要在人工的成本上。
0: 但当然还是很多外地朋友不理解，我就说我好像有一次从某个水煮店路过，然后就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在说这个麻辣烫有什么区别。
1: 嗯，我上次有看到一个外地朋友
0: 他可能没有点到那个水煮的精髓。
1: 我觉得水煮也得找对店
0: 啊。对，
1: 因为水煮确实每家店的味道千差万别，你普通店的店的味道煮出来可能真
0: 的
1: 就、那个、
0: 真
1: 的
0: 跟麻辣
1: 烫
0: 差不多，区别不大。但水煮其实它精华在于那些酒煮的东西，比如酒煮的八宝呀，然后酒煮的豆泡啊，就是能够吃到吸味的、
1: 特别入味的。
0: 对对对，就你一定要点它那个锅里煮的那些东西才能吃到水煮的精华。
1: 然后你知道我自己就是大学室友曾经来南昌玩过，他们来玩过，但他们吃过就是我自己认可的本地水煮以后，他们都是回去心心念念还想再来吃。
0: 对，就是这个你一定要吃到本地人觉得好吃的东西，正宗
1: 的
0: 还是可以的。我当时记得我就是说那个你愿意二刷三刷的城市，然后底下那个评论里面有个说南昌的，当时那个评论写的还很细致，他说南昌给我的体验很好的一点是在于说它的很多景点它的服务很好，首先地铁免费，地
1: 铁
0: 免费寄
1: 存
0: 行
1: 李
0: 免费，
1: 对，
0: 就觉得南昌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会让游客觉得体验是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
1: 有的有的，
0: 就很宠粉。然后他说了一个这个细节，还说了他说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相对比较集中，他不用说，就像你看，其实南昌真正值得打卡的线路是一条线可以玩下来的，
1: 没错。
0: 你从那个八一广场那个地标，然后当时那个游客，设了一个体验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在八一广场打卡完了以后，天气比较热，我可以去 新华旁边的新华书店免费的歇脚，就是那个新华书店不是有个
1: 还能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对，然后夏天还能降降温，
0: 对，他
1: 的身心降降温，
0: 虽然南昌确实是很热，他就说、哎，我在旁边随时都有歇脚的地方、而且就是我打卡完以后，我接着去万寿宫啊什么的都是比较近的，虽然说。

0: 我不太理解，就是外地人扎对外收工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像我之前记得我们的听友平台人生也有说过，说今年的五一假期懂得去象湖去八大山人的外地游客，就是会做攻略的游客越来越多。
1: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会，我自己有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我也会去搜一下反向游，就是我不想去扎对那些特别热门就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反而想去一些相对来说提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本地人又很认可的地方。
0: 但我们今天要反思一下，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还没有去过海昏侯就海昏侯去没路过过无数次，其实很多人都说海昏侯人很多嘛，然后就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南昌市民的推荐说你真的应该去的是汪山土库其实那
1: 个
0: 建筑对也非常的了不起。
1: 是的，是当时我们肯定会帮大家去打探的。
0: 对对对对，当然我知道很多我们的听友就是对那边已经是如数家珍，因为很多人就是已经是垂涎海昏侯已久。我有朋友在北京然后他就经常跟我说他说我要是来南昌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海昏侯。
1: 我想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有挺多也是在跑营运的司机朋友大家可能如果外地朋友来去海昏侯，我估计打车的方式还是会选的比较多的。
0: 现在有很多非常方便的一些那种定点
1: 的
0: 大巴车它比如说从博物馆好像就可以开到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会比市区的一些网红景点打车的情况多一点，因为市区你可以基本上可以坐地铁到
0: 对对对，南昌还有点这样，好像你刚刚说的对，就是所有的景区基本上都有地铁。
1: 对啊，包括就是像红谷滩区那边什么秋水广场然后像就是那个省博江博它其实也有就近的地铁站
0: 就是
1: 它有接驳车可以接，
0: 有一些接驳的方式吧，就是在交通上还是挺省钱
1: 的。
0: 这是很多人喜欢南昌的一个点。
1: 是
0: 反正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说愿意会来南昌二刷三刷。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来和我们交流一下，发现这个话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推荐。
1: 我们今天是先从南昌出发但是大家也可以多分享一下你去过的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想要二刷三刷，然后原因是什么。
0: 是是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家交通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快速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滚动头条，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日前，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2: 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新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的痕迹，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18号14时至19号14时，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面对5月17号晚到19号上午即将出现的大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湖北武汉市中小学、幼儿园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昨天开始到今天，武汉全市的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及校外教学活动，部分区校实行弹性上学制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
3: 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3: 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
2: 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
2: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3: 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肝细胞》发表。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无疑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上映以来票房还预售已破5亿元。
3: 截至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达到22.4%，自主品牌达到18.6%。

0: 有分析认为，燃油车已在高促销水位上陷入到降不动、涨更难的一个僵局。即便继续的加码促销力度，销量边际拉动效果也很难有起色。
1: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有杨梅收购站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35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针对此事件，龙海区已经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目前已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再来看省内消息，2026年4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5个百分点，消费品价格上涨1.2%，服务价格上涨0.5%。一到四月，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7%。
0: 江西省推进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对全省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
1: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四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江西三地新房销售价格小幅下降，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南昌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5%，九江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4.1%，赣州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4.5%。
0: 日前，南昌地铁推出的文旅实体日次票上线3日便全面售罄。市民游客补货呼声持续高涨，南昌地铁多站点陆续补发卡票，同时优化票面设计，清晰标注一日票、三日票的专属字样，方便市民游客直观辨别、精准区分。一日票售价12元每张，三日票售价32元每张。
1: 日前，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对鄱阳湖旅游公路桥梁工程中的铁盒大桥、南新大桥、长安大桥三座已交工桥梁开展试运营专项开安全检查，全方位筑牢桥梁安全运行防线。
0: 目前，由南昌汉丹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与河北博物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在南昌汉丹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展期3个月，将持续至2026年8月15号。
1: 近日，南昌商业圈又传来新动向，有网友在问政江西平台咨询南昌山姆会员商店二店的进展情况，南昌市商务局给出了最新回复：我市的有关区县正在和沃尔玛进行对接。
0: 今日，上饶微短剧影视工厂再度迎来创作热潮，五部微短剧正式开机，五剧连开题材多元，为影视工厂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去年，九江全市公安经侦部门全年共受案371起，立案300起，破案26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8人，挽回经济损失3.36亿元。
0: 一季度，九江海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2440份，签证货值8.50亿元，其中RCEP 原产地证书310份，同比增长27.1%，签证货值1.14亿元，同比增长40.7%。
1: 九江镇开展陶瓷直播专项整治，积极化解消费投诉，调起处置该类投诉1358条，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800余万元。
0: 近日，随着长安航空一架客机平稳降落在济南镇罗家机场，西安往返济南镇往返宁波航线的正式开航，未来济南镇机场将继续努力，加快推动更多航线航点的开通。
1: 近日，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新访客，该保护区巡护员在日常鸟类监测工作中观测并拍摄到了红胸啄花鸟，该物种正式成为南基湿地鸟类新纪录，再次印证南昌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的建设成效。好了，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西南联大是一段教育传奇，是抗战时期的一片精神园地。如果说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高度是西南联大的 A 面，那么种种务实之艰难、生活之困苦正是联大的 B 面。而期间教授太太这一群体的身影却在后世的书写中渐渐模糊， 成为角落里等待拼凑的片段，长期被家属的标签所遮蔽。他们中有优秀的翻译家、文学家、演员、科学家、教师，也有奋力支撑家庭与学校运动的主妇。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什么是平等、气节、尊严，如何度过生命里的艰难时刻。本书作者郑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博士，精研民国史料。他在这本书中呈现了教授太太们的生活与故事。连大八年也许是这些女性生命中最为艰辛的一段，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她们始终努力保全家庭和同人群体的生活以及自我的精神世界。

0: 好，马上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连线小雷看一下在即将下雨的这个早高峰啊，现在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看路况啊，那么就现在啊，这个看全城区的这个出行，首先呢天气的这个状况此刻呢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至少呢这个咱们的这个降雨呢还没有到这个呼之欲出的程度，这个积雨云层呢似乎还不是很厚啊，似乎今天这个变天呢早间高峰呢稍微还能够躲过一劫啊，但总归啊这个不想这么多啊，大家上班出行啊，此刻既然啊天气放过一马啊，咱就得抓紧啊，现在的环线一圈高架出行的车流速度呢都还挺不错，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通道行驶状态呢都尽在掌握啊，目前来看的话还没形成这个可观的车流，也还没形成有危险的堵点，大家呢尽早安排此刻的出行，城区主干道学校周边路段现在也只是零星车辆抵达啊，通行的话暂时无忧啊，通行通过能力的都还能够保障，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啊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的规划三路西向东拥堵428米，甘州市的文武坝路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市的泸州大道东向西拥堵47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

0: 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2: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7: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那加入我们早间高峰互动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因为我们今天在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聊一个话题啊，真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旅游线路要跟大家推广，但是我们真的是因为今天有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去过大美中国这么多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很多听友也是非常喜欢去自驾，喜欢去玩，然后喜欢去探索世界的人，然后大家应该对去过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体验和感受。因为其实现在对于大家来说你会发现你对于情绪价值的这种呵护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喜欢出去玩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体验感受也会有所不同。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旅行是有套路的，有些地方就是存在，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很多 4A5A级景区你去了以后就是买20块钱一根的烤肠，买50块钱一根的文创雪糕那个文创雪糕都是从一个模具里头出来的，
2: 对，味道也都是差不多的，
1: 对，然后看着差不多的表演，就是感觉套路都差不多，但是有一些地方让你觉得没有套路，就是还想再去，
2: 或者是有些地方它可能真的非常的有它自己那一边的一些特色，
1: 对，
2: 吃的呀还是玩的或者是风景，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像我跟菲菲那还在说怪不得柳州会火，但都不是我们一直要宣传柳州，怪不得柳州会火，是因为它的吃的是让你回来以后觉得还心心
2: 念念
1: 在当地吃不上的。
2: 对，我们在南昌确实找不到那个正宗的那种炒螺蛳粉，我在那边真的有吃到，就是我们俩都有吃到，就是心里特别喜欢吃的炒螺蛳粉，
1: 又锅气又卤香味十足的，就是和南昌吃的不一样的。
2: 还有那种酸笋炒红薯叶，
1: 对，确实很好吃，
2: 奶香都有奶香的红薯叶啊，真的好好吃。
1: 然后今天同学也是跟我们一样，为了吃会喜欢去二刷一座城市。
2: 今天他说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说他一定是为了吃
1: 汕头。
2: 汕头，
1: 他说已经二刷了，送点小王子可能也很想去，就问他有没有攻略，他说没有，主打一个走哪吃哪，但喜欢吃辣的朋友不太合适。
2: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啊，因为那个潮汕那边的美食，像我个人其实很喜欢吃辣，但是那种潮汕牛肉锅我是很喜欢吃的，
1: 因为它原汁原味，
2: 对，它那个肉香很，就是本身的那个肉香的那种奶味就很足。
1: 而且潮汕是属于一个，它会在食物突出那种食物的本味，你可以吃到鸡有，
2: 对，
1: 就是广东人喜欢讲的鸡有鸡味，
2: 就是
1: 鸡有鸡味，牛有牛味，然后
2: 香，
1: 对对对，然后就他们真的很会做。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顺德的时候，吃了一个，当时顺德还不火。我们吃了一个火焰醉鹅，它那个就是在一个大农庄里头，那个旁边养鹅，然后现杀的那个鹅，然后一个大锅现给你煮，然后放了一整瓶。

0: 平的，他们那边有个特色叫什么红村米酒吧，一个酒、
1: 哦、
0: 然后那个就作为一个爱吃辣的这个省份过来的朋友，觉得那个鹅烧的非常之入味，鹅肉就是
1: 但又不柴，
0: 不柴，咬得动，而且还有那种鲜甜味儿、
1: 哦、
0: 尤其是那个鹅汤用来拌饭绝了，就弄个红烧的那个醉鹅，反正走后来其实那个南雄醉鹅在很多地方都有开，但是南昌当时也有，我们还要去吃，绝对吃不到你在
1: 那边吃到
0: 的
1: 味
0: 道。
1: 哦，就是有的时候
0: 包括他那边的乳鸽呀什么的，广东真的很好吃。
1: 嗯，就像有的时候、嗯、我记得想之前去海南，他们那个文昌鸡说是吃椰肉长大的嘛、嗯嗯、文昌鸡的那个鸡肉的
0: 味
1: 道，味对，真的跟就是普通我们这边哪怕是土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土鸡可能是鲜美，但是它是带点甜的那种鸡肉的味道。
0: 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包括上次我们前两天去景德镇嘛，我就看到很多网友的评价、嗯、就是说那个鸡排哥，很多人就讲哎，说确实挺好吃的。我就看到有个本地人就总结说、
1: 嗯、
0: 说其实只要它食材新鲜，做不难吃的。
1: 对，而且
0: 新鲜，然后他只要能够把每一步都做好，每个人都可以把它做得好吃、
1: 嗯、你只要把握到那个炸的火候，那个味道其实我觉得都大差不差。
0: 前两天
1: 加点孜然粉，加点辣椒粉是吧？
0: 前两天我们经过那个南昌大学的夜市哈，我忘了是具体在哪条路，对，南昌大学的那个夜市，我们当时路过就一整条、
1: 嗯、
0: 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上次他去吃过一次，说那个南昌大学的那个附近的夜市很好吃，然后他就总结了一个点、
1: 嗯、
0: 说那个东西很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很多都是大学生开的，他们会非常的实诚，就是你感觉哦，你有的时候看他装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他赚得到钱不、
1: 哦、
0: 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很实诚的把每一步都做好，然后他的小吃就是让很多人就觉得
1: 很实在。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大家都很聪明了，你互联网能知道所有的套路，
1: 你知道，
0: 你就会觉得他很实在，
1: 对对，
0: 就会愿意再次去消费，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哪天去打卡一下南昌大学的那个夜
1: 市。你没觉得其实现在又说到吃的了、啊、就现在我感觉那种摊铺经济也就是因为老板实在，那家店才能火。
0: 对，
1: 你像那个什么包麻糍的那个东西，
0: 嗯，油条包马糍，
1: 就十几块钱啊，不是，就是那个叫糯米糍吧，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水果糯米糍
0: 啊、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十几块钱能拿到包那么多水果，嗯、又加了各种料，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性价比上面来说还可以。
0: 包括彭桥路的那个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梅汁水果，
1: 对，
0: 也就是因为它水果新鲜，味道还蛮好的，人家就是有品控，感觉也是一群年轻人出来创业做的店，20块钱可以买到一个脸盆这么
1: 大那么
0: 大的
1: 果
0: 盘
1: 水果，
0: 你又不用自己削，而且水果我已经吃过好几次了，
1: 而且
0: 品
1: 质
0: 都。
1: Okay、
0: 不错，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已经会很聪明的去投票了。
1: 对，我觉得
0: 不会在旅游上走这么多的弯路了。
1: 是的，出去玩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实在，包括就是当地的人呢、啊，或者是包括当地的一些
0: 消费项目，
1: 对，让、
0: 嗯、
1: 我觉得实在的话，我也会对这个地方印象好。
0: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好，有一个地方已经是好几位朋友同时提到的，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吃，因为我们俩就是会为了选择为了吃去某一个地方的人，
1: 我是真的会这样。
0: 对，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出去玩的目的还是为了去欣赏和家里不一样的美
1: 景。
0: 我就记得就是爸爸妈妈们哈，他们旅行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发现他们总结一个地方好不好玩，他们喜欢用这个风景我们家附近哪里哪里也有，那就说明他对这个地方评价
1: 不高，一般
0: 般、嗯、就觉得说哎，我们家附近林业公园也差不多呀，就是那个地方的花跟我们家这边也差不多呀，
1: 很委婉的表达了这个地方一般。
0: 对，但他们一定要去感受什么呢？就是在家公园附近没有的、
1: 嗯、看不到的，
0: 这就是两位刚朋友同时提到的
1: 新疆。
0: 新疆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
1: 我觉得在国内没有替代的地方。
0: 对，你可能只能找到，比如说某一片草坪。就之前我记得有网上很多人说那个在凤凰州市民公园，大概知道哪儿，就是在南昌建主题公园上来一点的有片小火车。有一篇、
1: 哦、
0: 你就发现没网上
1: 有一小片绿地，
0: 对，就大家很喜欢用那种网络的标题、
1: 嗯、
0: 南昌有自己的
1: 阿
0: 勒
1: 泰
0: 啊、
1: 那个地方我们俩去的那个卧龙山，
0: 卧龙山
1: 有
0: 一片那个草坪，
1: 稍微宽广一点的那个大草坪，
0: 但是你做不到新疆的这个美，天山，然后眼前是鲜花、
1: 嗯、
0: 然后是湖泊，远处是雪山，
1: 就说赛里木湖这地方你就找不到别的平地。
0: 我们也没去过，但是我之前去过那个天山天池嘛、
1: 嗯、
0: 就是刚刚好几个朋友都说到了新疆是那种还想去二刷，因为新疆你必须二刷，你一趟行程你只能走一次北疆或者是南疆，
1: 而且新疆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年四季的景色不同的，你像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
0: 可以玩雪，
1: 对，很多人去那边滑雪、嗯、那边确实好像有国内非常顶的那种滑雪场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春天这个季节就去看那种高山草甸蓝天白云，再加上赛里木湖的那种美景。
0: 对，上次我们是去了阿勒泰，我当时去，我觉得新疆是不挑天气去的地方，你去别的地方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们江西有很多地方也是不挑天气、
1: 嗯、
0: 比如婺源，
1: 庐山我其实也觉得
0: 也不太
1: 挑天
0: 气，就任何天气去看它都有不一样的美。
1: 晴天是晴天的美，然后庐山看瀑布，有的人说就是要那种阴雨天看那种烟雾缭绕的感觉。
0: 刚有朋友说三清山，三清山为什么？他说景色很美，吃住也很习惯。
1: 哦，
0: 哎，上饶确实是，其实性价比也挺。

0: 高的。
1: 是的，
0: 我知道很多江浙的朋友非常的喜欢，包括日韩也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很喜欢去三清山。
1: 嗯，
0: 当然就是对于喜欢爬山的朋友会觉得，嗯，
1: 江西武功山爬山的话应该更有名。
0: 三清天下秀嘛，也有不同的风情。
1: 嗯，
0: 因为我爬山爬的少。
1: 对对对，江西的山其实应该每一座都有每一座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上次爬庐山，它在那个地方，我们其实爬上去很累，但是看到的
0: 险峰吧，
1: 对，确实也很绝。
0: 是是是，啊，因为刚刚回过头来说那个新疆，我觉得新疆就是属于那种，
1: 嗯，
0: 你去过以后，你就会觉得它的那个美没有任何可替代性，而且你就会觉得就是随便拍都好看，
1: 嘎嘎出片。
0: 而且它
1: 是
0: 属于，嗯，
1: 新疆，
0: 嗯，
1: 我觉得地大，一定要去自驾跟要去跟团，不要自驾。
0: 对，因为它确实非常的辛苦嘛。
1: 嗯，
0: 那这次的话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感受新疆的夏天，因为确实新疆的夏天温度各方面比较适合。而且还有一点，为什么要夏天去新疆？虽然刚刚菲菲说新疆一年四季都适合去，夏天新疆水果最多，
1: 嗯，
0: 就是每到一个服务区，
1: 哦，
0: 你都随便买点水果上来都好吃，
1: 挺便宜，而且超甜。
0: 哎，对对对 对，
1: 甜，啊，
0: 对。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啊，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公路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见其所。这是很多听友去过以后说还想二刷的新疆哈。
1: 是的，
0: 那拉提草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
1: 还有三里木湖，
0: 对，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让大家感受蓝宝石一般的湖面，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这些精华景点是通通拿下的。
1: 你想想这么多的一个景点全部带大家打卡，
0: 嗯，
1: 然后我们全程住的也很好，它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然后有2+1的豪华大巴车，就是我们虽然车程很长，但是你在那个大巴车上坐得非常舒服，
0: 对，不累啊。
1: 对，当地的特色我们也安排了很多，像这个大盘鸡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烤羊肉串啊，羊
0: 拐
1: 抓 饭、
0: 嗯，
1: 这些都是他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这种美食。
0: 是往返门票还有这个机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而且我们说的非常的明白，就两个购物店，对，6月11号、12号都有班机，嗯，而且双飞这个行程大家知道现在机票有多贵，如果自己买光机票可能都要差不多2000块钱一程了，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双飞的行程6699元起，6月11号、20号的团期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新疆双飞啊，只有两个购物点的一个行程，一价全含6699元起，大家可以找客服了解一下，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或者拨打18070219478 18070219478。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目前给大家继续监控啊，这个咱们路面上的出行车流呢还没有这个大举袭来的这个征兆啊。那现在的话看南一环啊，这个九州高架还有西环前湖沪东啊几个关键路段的这个出行信号啊，现在早间高峰啊应该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因为路况的数据呢都还不错，拥堵指数呢还在平峰时段的水平，大多数路段呢还没有开堵的情况啊。现在的话一些赶早的家长啊已经把孩子都送到学校啊，但是路面上啊其实出行的车流呢并没有集中和焦灼的情况出现，大多数路面啊平稳顺畅，有序通行啊，广场周边谈这个老番立交杨明路红尘路呢都在这个正常的摆布啊，大家这个往返通行行车状态良好。那青浦新山湖这些片区啊现在呢路况呢也还在刚刚都行的一个阶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双峰大道东向西拥堵373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1公里，邵阳市的兴业大道东向西拥堵875米。
1: 节假日呢，带孩子出去玩，享受美食的同时啊，别忘记要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像糖果啊、饮料、小零食吃多了，这个残渣呢留在牙缝里面，细菌就可以开派对了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胡一鹏提醒孩子啊，饭后要漱口，早晚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来清洁牙缝，玩得开心也要护好牙齿，别让牙疼扫了假期的兴。

0: 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6: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8: 好，那当然啊，最近很多朋友应该其实也都是在关注装修的事情啊。
9: 嗯，
8: 说好的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气的是睡不着觉啊。
9: 对，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咱们江西的业主有福利了，就在5月12号，咱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高大上？什么叫做装修交付仓储中心？
8: 对，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啊。就是以后大家装修啊，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好确定，好不好？也就是说，以后在创意装修呢，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
9: 对，那再也不用去在这个装修市场当中觉得很迷茫了。而且现在创意他们的这个材料都是会从这个仓储中心直接拿到业主的家里，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一个施工的工期什么的。
8: 对，因为创意呢也在江西开辟先河啊，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是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是可以不用踩坑的。
9: 是的，他们现在在江西呢是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然后在南昌就有将近600名，就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公司有实名制的，
8: 对，
9: 他要去培训，然后合格了之后才能够上岗，所以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流程都是有一个标准的。现在大家可以拨打创意16周年庆的这个优惠电话来锁定一下这个周年庆10000块钱的抵40000块钱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
8: 创意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啊，有基地的，把这事情是落到实处了。
9: 嗯、是，那以后呢，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
8: 嗯，
9: 师傅每天每个月他都要回到那边去升级他们的工艺，然后也要在中间有考试跟考核，不过关的话呢就不准进你家去施工装修了。
8: 当然很关心啊，这么好的服务是不是要涨价呢？告诉大家，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总裁三重监督。
9: 对，又给升级又给了优惠。那现在装修的业主真的就是有福利可以享受啊。我记得我装修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多的福利，而且就是很多套路。原来现在创意的话呢，就是属于价格透明，然后没有套路，关键是施工有标准，这个是最重要的。
8: 嗯，创意呢，在创意干活，工人有活干，有尊严，给钱快，知道吗？这个工人嘛，每天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之前就会经常有各种活动，比如说70桌的杀猪宴，2头整猪，工人们感觉像过年一样，而且每个月都有这样的活动，所以公司给了工人足够的这种尊重和人文关怀，工人们干活更有劲。
9: 你说创意是不是装修界的那个海底捞？
8: 可以这么理解。

0: 福利特别好吗？
1: 是因为他们的口号也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
2: 是的，那工人有归属感，干活才能更加用心，我们的业主才会更加的满意、他们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来干嘛。所以说我也想起了创业他们的一个口号，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
1: 是的，
2: 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
1: 有了这个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呢，也有了这个自有工人正规军装修更有保障。拨打8820632 8820632预约创意20000平整装家居实地这个家居展馆来进行实地的了解啊。
3: 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
2: 常
1: 可
2: 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呢，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上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里来回复一下之前听众朋友在节目里所反映的一些这个交通的情况和问题啊。昨天呢是有听友反映到了，就昨天早上这个时间呢，有听友打电话反映到了高新路火炬大道信号灯进行优化之后呢，红灯时间比较长，绿灯时间很短，早晚高峰排队的距离比较长。因为昨天是周一早高峰嘛，
2: 然后
1: 你就看到了从这个青山湖大道往高新大道的方向走，在高新一路的这个路口是全线的车都排满，就正好排到了火炬广场的这个位置，排队距离时间比较长。我们当时也是推测说可能是和这个高新大道这边进行快速化改造施工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交警呢听取了大家的这个建议啊，昨天已经是对这个路口进行优化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路口的通行情况现在是比较正常的。那大家如果说对于交通出行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也可以来随时给我们反映。因为之前挺有反映的这个路口，现在看到高新一路
2: 早高峰，
1: 对，但今天情况是这样的，昨天的这个拥堵呢是火炬大街和高新一路的这个连接处，我们看到的是西往东的方向有出现一个拥堵，但是现在虽然在高新一路啊，我们来看到高新一路这样一条支路啊，小路支路目前有看到一个车多的情况，主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高新一路是不是单行道？这个我待会儿再查看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新一路在北向南的方向又出现一个车多排满，大家也要留意一下。那当然，对于这个路口还有什么好的一些交通优化的建议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1054大交通群，包括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
2: 对，帮忙热线在为大家开通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在纷纷的跟我们聊起来。今天是这个旅游日哈，
1: 中国旅游日，
2: 中国旅游日，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工作之余，就是在你闲暇时光也还是希望会多出去走走看一看的。
1: 对，
2: 大家也有不同的就是对于旅游的喜欢、
1: 就对于牛马来说就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而且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好好放松一下。那我觉得云南其实就一个非常合适去有风的地方，我觉得云南也是那种去过以后我还会想二刷的地方。其实云南的吃的也很有特色好吃，而且云南也是属于和新疆一样，你每去一个地方风土人情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去大理丽江感受的是古城，然后去西双版纳感受的是那种民族风情，
2: 然后洱海
1: 一样，
2: 洱海又有点那种就是中国的圣托里尼的感觉。
1: 有，那这次为大家来是一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轻奢纯玩团啊，专属福利价双飞移动啊，3680，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还能够两人同行立减100，3680，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全程用餐是一家专属的单独餐桌，餐桌不拼桌，不混坐，不和陌生的这个游客共用餐具，干净卫生又私密，用餐呢是自在又不尴尬，吃得非常的体面。住宿是全程4钻高端酒店大理升级海景酒店海景房，推窗直面洱海，出行坐 加一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往返昆明，免去了长途奔波，去到的是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加雪山三宝全赠送，石林来源谷电瓶车，丽江千古琴演出是全包的，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覆盖，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免费送，特色的滇味美食轮番享用，舌尖尽享云南风味，情侣、家庭、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啊。那么现在大家想要开启舒适又治愈的云南之旅，可以找旅游的定制师朱朱，1997955-0752，1997955-075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3680元每人的双飞纯玩团啊。
2: 对，刚刚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问暑假有没有云南游，如果你是想要暑假出行的话，现在可以赶紧先来预约一下席位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暑假的这个班级肯定也是有的。当然啊，除了这个云南之外呢，也有个地方我觉得挺适合去放松心情，就是非常辽阔大草原的内蒙古。而且我们这次内蒙古的线路呢，它还涵盖了有沙漠的景观。内蒙的双飞5日游，而且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啊。我们核心景点包括了像这个希拉木人的草原，还有银肯塔拉沙漠，以及包括乌兰活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这些地方，然后赠送了大家啊草原牧场的体验，以及包括像沙漠那些娱乐的项目全部都包含了，娱乐套票都是有的，另外还有篝火派对什么的，真的就是把那种大草原大沙漠的那种景象全部在这一条行程当中全部包揽。5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有一晚住草原蒙古包，有3晚是携程的3钻酒店，价格您听好了啊，包括您内蒙往返的机票3080每个人，3080，就是你自己去看看机票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划算了。
1: 对，
2: 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从5月25号到6月15号中间都有班期，大家可以赶紧来预约锁定席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来奔赴山海了。
1: 只要3000出头啊，
2: 对，3000，两人同行你立减100，就相当于人均可能不到3000块钱。
1: 对，这个价，这现在这个淡季啊，不知道去哪，就跟我们一起去内蒙，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
2: 是，
1: 继续有请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0: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城区路面行车状态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变化啊，现在路面的首先就环线高架啊，一环线以及沿江快速路这几个快速路的主打，目前路况已经出现了这个车流的上升啊，比如说沿江快速路的观音桥到南山桥啊集中的行车路段，东一环洪都高架的龙王庙、火山东广场的这边的通行区域，以及像西一环啊前湖互通这边的这个角落啊，那现在也开始有了这个车流的一个迅猛上升，需要大家呢及时的关注通行，而且现在这会儿呢应该是上学高峰的出行高峰期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学校周边交通工具很多啊，这个非机动车和自行车哈呢也是比较集中啊，所以说机非车辆啊这个保持一个良好有序的这个间距和状态也显得非常重要啊，大家一定要集中充分注意力啊，保持充分小心。那么当然呢，此刻来看的话，因为学校周边附近上学高峰的出行影响，所以校门口啊这些附近路段肯定是有一些繁忙通行的这个出行表现啊，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豫章路啊、三经路啊，包括在公古滩啊这边的林口路啊，以及像这个锦江路啊，都需要大家关注到啊，现在一个上学的一个车流通行。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值得关注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了解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 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9: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